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好，我们今天是一个真的没有来宾的日子，就是
1: 难得了，
0: 好久没有这样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不能打破这个传统太久。
1: 毕竟，
0: 变传统了是不是？
1: 我想说，你以为你要讲说，毕竟大。

0: 但是我们的调性，你知道，有时候就
1: 太
0: 是
1: 随性了，
0: 太随性了，所以如果有些大人们会觉得我们太 free 了，
1: 太玩，在玩，
0: 对，你们就小朋友们嘛，那
1: 我们
0: 就
1: 就是在玩啊，
0: 是啊，我们就在玩，人生不就是要来玩的吗？
1: 对啊。
0: 对不对？这么严谨严肃，这个人生过得会很痛苦
1: 还记得上次有分享过那个吗？童话玩是最高的原则。
0: 哎。啊，对对对对对，那个真的很强。对，那部这说真的还倒还没有去追，你一讲我才想起那个画 面。
1: 是不是？你应该去看一下，他还没有播完。
0: 看来下午可以来追一下，今天就来废一下。
1: 可以，可以，
0: 但
1: 可
0: 好
1: 以。
0: 像有些东西明天要交件，好像不能太废。
1: 但你可以看个2集，
0: 两集就2个小时就去了，哎，一集20分钟。
1: 你可以1.5倍看完。
0: 哦，大家看 Netflix 会1.5倍吗？
1: 我自从这可能我忘记是1年还是2年开始，这一两年就看东西很多都看1.5倍，
0: 哦，
1: 不知道为什么
0: 我也是，
1: 默默养成这个
0: 我觉得
1: 习
0: 有
1: 惯。
0: 1.5倍真的是很方便的功能。
1: 然后有时候追剧，因为就担心自己花太多时间，我就会直接2倍。
0: 2倍会不会太快了？哇，天哪！我是那个，它头跟尾会有一些什么预告啊、
1: 会
0: 广
1: 跳，会
0: 告啊，
1: 直接跳
0: 那
1: 过，
0: 一定跳过嘛。然后
1: 对
0: 再一
1: 啊，
0: 点五倍去播放，我觉得1.5倍已经是极限了。
1: 对啦，我大部分是1.5倍，但偶尔就是你知道要追剧的时候，就会追2倍。
0: 那你会不会就是因为有时候追剧嘛，突然手机震动一下，你就会瞄一下，然后再抬回头看，然后你就忘记上面去讲什么了？
1: 如果它是很重要的讯息，我就会再回去10秒看一下发生什么。
0: 那追剧会不会太累了？
1: 可是因为。太累吗？我是觉得追剧的这个过程就是很享受，中间看到主角们的一些故事，然后跟把这一部剧追完。
0: 哇，这真的，这个追剧也是一门学问
1: 但是我不太敢随便追，因为我是那种看就会一看就要看完的人。
0: 呢。那你最近有追什么剧吗？
1: 没有我最近就不敢追啊。我前一阵子刚追完陆剧。然后最近就不太敢追哦。我说的追剧不是指这种综艺节目，就是它真的是有连贯性，然后是比较类似电影或是偶像剧的那一种。
0: 像你有看那个，我印象你讲陆剧嘛，我就记得那个《流金岁月
1: 这我没有看
0: 》。哇，真的，你去看一下，
1: 很好看
0: 很
1: 吗？
0: 好看，真的爆好看的。
1: 等一下，它是属于哪一种属性
0: 它哪一个属性有蛮多的，有感情也有商场，
1: 的？
0: 对，
1: 那好像可以。
0: 就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看一看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触。
1: 近几年有蛮多女性议题的剧，然后我
0: 例如《
1: 会，
0: 芭比》吗？太女
1: 是，
0: 性了吗？芭比不错啊，
1: 芭比是不错
0: 一呢？
1: 啦，
0: 我现在只记得，如果唱错，请忽略它。
1: 我就前阵子有，比如说什么30而已啊，也是陆剧，然后
0: 哇，
1: 他也
0: 三
1: 是
0: 十
1: 在
0: 而
1: 讲。
0: 已也是不错的。
1: 对啊，然后就是有类似这种类型的职场女性或者是相关的，我就会蛮有兴趣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看完2集之后停下来。
0: 哦，那你有看《华灯初上》吗？
1: 华灯我没有看，太沉重跟太沉重的议题跟太那种什么东西的议题我不太看，就是。比较能量比较低呀，或者悬疑这种的我不看。
0: 真的是很挑哎、
1: 我很
0: 欸。
1: 挑，因为我就觉得看剧就是无脑啊。第一个是无脑，所以我很爱看甜宠剧。然后第二就是可能会议题我有兴趣，但可能最近就是女性跟职场这两个呀。假设它是标签在这两个下面，我就会想看。
0: OK，所以你挑剧哦，就是只看无脑的。
1: 如果是要追剧的话，
0: 哦，追剧追无脑，哇，那工作上你会不会都选择就是无脑的，就是只听话做事的工作团队或是伙伴？就是你是负责发号施令的，
1: 我不行哎。就如果是这样子的
0: 因为你看无
1: 话，
0: 脑剧一定就会有那种。就是饰演无脑的那种女生或男生，就是听话照做啊，
1: 一个口令一个
0: 对
1: 动
0: 啊，一个
1: 作。
0: 口令一个动作。那这样无脑不是合作起来、指挥起来都 easy 耶？
1: 那就是一个上对下的关系，那可以，比较偏向你想好要他做什么，然后他就是只做那件事情，
0: 这样你可以接受吗？
1: 看是什么心态，看我们要合作的项目是什么。就如果说他是。

0: 真的就是比较偏向执行面，然后可能比较偏向你只要乖，按照那个方法或是按照那个逻辑把事情做好，交办的事情做好，然后就可以完成的，完美下班的，那可能会 OK。但如果你要说的合作是指说我们彼此都要有不同的产出或是一些激荡，脑力激荡，那就不行啊。对吧？
1: 那你有这样子，那你因为你自己现在出来做职业讲师，你有跟很多的人合作，像这样子的合作的经验吗？
0: 我思考一下哦，你说的是指后者，对不对？就是需
1: 都
0: 要
1: 有
0: 各
1: 可
0: 自。
1: 能是前者或后者啊，因为这可能都是合作。那你有没有哪一种合作的经验让你觉得比较特别，或是比较让你印象深刻、难忘的，或是有可能会让你要从此把它拉入黑名单的那种？
0: 我先分享服务创的团队好了，因为服务创的团队，我们就是最一开始是先办线下讲座，然后后面才开始办学年的那种陪伴啊跟创业的课程，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二三四，我们有五个团队的 member，那这五个人真的是各司其职，分别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其中有一个贾斯汀就是负责跟财务行政背景相关的，所以所有钱都是他在管。然后他的角色就是只要要请款或者是财报或者是干嘛的，那他的专业。然后他会比较小心翼翼一点，因为他就是你知道这种背景出身嘛。但是也不要小看他，因为如果他跳出这个的话，他其实是一间公司的总经理。对，然后虽然说他是企业二代，可是他要管的东西跟要面对的东西也真的是，应该我们这些人里面，这个五个人里面应该不会有他多，我自己觉得。
1: 所以一个是你的角色，一个是财务的角色。
0: 对，然后再来有一个是美编设计，他就真的负责做美编设计相关的，所有的这个只要交到他手上，你就不用担心。
1: 所以跟电脑编辑相关有关都是他，然后美编设计
0: 对，
1: 需要做影片吗？
0: 我们没有做影片，但就是主视觉、logo，还有我们每一次海报邀请函，只要是视觉相关的东西都是他负责。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场地现场执行的时候，一些比如说音控啊、灯控啊、电控电脑啊这些设备类型的，他就专门负责做这个。那只要他在，你也不用担心。
1: 是啊，就是负责硬体设备，
0: 对，
1: 场地需要吗？
0: 场地的话，场地一开始是用他的场地啦，因为一开始他有一个创业，一个开了一个空间。
1: 哇，你们的团队合作的基本条件都蛮高的，所以要加入 Ruby 的团队，这个首先要么就是一间公司的总经理，要么就是你要有一个空间。
0: 不是不是，因为我们当时这一群人会聚在一起的最首要跟最开始的原因，就是这些人都有自己在主业或是副业担任主理人、负责人角色。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个人还没讲，他就是这个 team 里面的总招的概念。
1: 所以你的角色是什么？
0: 好，我还没讲到我的角色，对
1: 我想
0: 不
1: 说，你看哦，我们现在梳理一下，
0: 对？哎。
1: 有总招的角色，有财务的角色，
0: 对，
1: 有硬体的角色，
0: 对，
1: 有美编的角色。那你是负责
0: 我是公关加现场主持跟司仪，
1: 对外的形象代表？
0: 对，
1: 哇，就是吉祥物的意思
0: 可以这么
1: 吗？
0: 说，
1: 突然间顿住了，这会用人用吉祥物来形容这个？哦，你这团队很坚强哎。
0: 但我刚刚还有一个人呢，还没讲嘛，就是他的角色是负责控这个所有的事情，所以包含要拉赞助或是找资源，他超强的。但我们都会说他好听叫做很会跟人家 social，不好听叫做不要脸。
1: 不要脸，哎，可不可以多说说这个不要脸？这个，我想这个技能我们通称不要脸，
0: 这技能我没有。
1: 但是你要想哦，他的不要脸后面是拉到赞助、拿到钱、找
0: 对，
1: 到资源，
0: 对，
1: 哇！我
0: 我
1: 觉
0: 觉得
1: 得
0: 很
1: 我
0: 强。
1: 想听听这个不要脸那个背后的故事。
0: 但我要先说结论，就是跟他一起合作了2年，我还是没有习得这个技能，
1: 因为
0: 人格特
1: 可能
0: 质。
1: 是人格特质，或是我这个大胆假设，这个可能是公关偶包太重了，没有办法把这个不要脸的这个不要拿掉，这个太难了。
0: 不知道哎，他就是很可以跟人家做串联，然后很敢去promote 自己，或是很敢去 promote 这个理念，我们想要办这几个平台的理念，
1: 所以，他其实你们的资金资源都是他会都帮你们拿到手。
0: 一部分
1: 他现在是 under 在一间公司吗？还是自
0: 没
1: 己
0: 有，
1: 就
0: 他
1: 是一
0: 自己
1: 间公
0: 创业。他就是因
1: 司？
0: 为自己创业了之后，才决定想要找大家一起来弄一个平台。然后他现在自己创业的成熟度也比2年前好很多。
1: 我刚差点以为你要讲成熟度比哪一些公司好很多。
0: 我不敢
1: 我
0: 啊，
1: 想说这个放上去会被 diss。
0: 就是比他自己2年前好很
1: 哎，这
0: 多。
1: 样很厉害。所以你跟他们这样合作，合作2年这个福福创这个专案，
0: 对。
1: 哦，那下一专案还会继续走吗？
0: 目前是没有要继续往下，我觉得大家都想稍微休息一下啦。对，因为这2年真的也是，我们就每个礼拜天要开会啊。刚开始初期，真的每个礼拜，而且每个礼拜天开会是2个小时起跳。
1: 哇，
0: 哦，
1: 好累呀！
0: 对啊，而且每个礼拜天都要有进度。
1: 这真的很硬耶！各位刚
0: 对。
1: 刚那个静默啊，是对于表示赞叹啊。虽然静默只有3秒钟，但你要想哦，每周日开会，然后再经营一个专案，而且你们这专案有盈利吗？
0: 没有哦，我们全部是无酬
1: 太扯了，
0: 哦。
1: 无酬，然后没有盈利，就是为了贡献。
0: 对，
1: 各位知道有需要可以找谁了吧？需要团队成员，需要公关啊，需要主持，就找 Ruby。
0: 耶
1: 哇，这很不容易耶，就是为了一个你们想要完成的一个承诺，或是这个团队中有一个使命感。那明年没有，或是后年没有让这个，就是这个专案是想要永久的停止，还是只是先暂时的休息？
0: 目前是大家是先暂时休息一下了，但我们私底下还是有一些人会互相联系，然后关心一下彼此的状况。但就是，因为老实说，这个专案要执行，你想就是一个1年的专案，然后每一个月都要有活动，其实不好做。然后我们真的是无酬，然后包含找学员、找讲师都是要自己来。
1: 那你
0: 所
1: 们的
0: 以，
1: 资金是从就是拉赞助来的，我、哦、那怎么那赞助的来源是哪
0: 一部分是拉赞助，一部分是学员参与这个平台，它就是使用者付费，但它付的价格可以低于市场的价格。
1: ？OK，那我
0: 对，
1: 其实觉得这个是蛮有意义的事情，
0: 所以从中也遇到一些真的对于新创啊，或者是这个加速器领域蛮有心的导师，就也陪我们走了好一段路。
1: 哇，这个合作经验很特别，大家的无偿，然后不收，没有费用，没有酬劳，然后从募资跟收费，然后去把钱全部回馈到学员上面，
0: 对啊，所以这个算是刚刚在讲说一个合作上面比较特别的案例。对，但是如果你要说以商务上的合作，那好像又是另外一回事。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这个就会比较明确，就是银货两讫，就是我跟你谈多少钱，他们做多少事，只是我们多了一个本来就有的情感连结，所以我找你合作，就是肥水不落外人田嘛，对不对？要赚钱当然是自己人赚，那只是赚多少跟怎么分这个账。
2: Albert 的习惯是什么？
1: 习惯是就是七三分啊，我七他三啊，这样。没有。那该赚的不能少，
2: 播出去以后因为相信你一定就这么多年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合作经验，包含你以前在公司里面可能需要外包给外面的下游厂商做的一些事情，跟你现在出来全职讲师之后开始有一些讲课上面的合作，或者是说有案子进来，然后可能不是你擅长的领域，想要找人一起合作的经验，那可以先从那个好了，就是还在公司里面，然后想要找外面的厂商合作的那种开始说起。
1: 哦，可以啊，因为我刚刚想说，其实在我们录音前10分钟就有一个人打来找我合作。
2: 哦，
1: 但我觉得可以先聊聊在企业内的合作。其实企业内合作某程度你有一点优势，如果你是代表公司，然后公司又有一定规模的情况下，你就有筹码跟人家谈，因为很多公司就想要找你，找你们公司合作，不是找你，
2: 是找你们公司。
1: 对，就你们，我们公司，就你公司会有光环嘛，公司会有钱嘛，
2: 对，
1: 所以就会有厂商可能对你会有些示好啊，这个动不动就可能有些喝咖啡啊，或是偶尔来的时候会给你，就讲话都会比较好听啦，然后当然送礼我觉得我倒比较少，我顶多就是喝咖啡就送你一杯，请你喝一杯咖啡，我觉得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但是公司内的合作确实会有光环加深，就你是某某公司的 HR， 大家就会觉得诶好像还不错，他也需要你的资源跟你的精力，对啊。所以我觉得公司上的合作真的是要先看你是待什么样的公司，那你如果是新创小公司，那有一些合作他就会觉得你规模也小，他就不一定会跟你谈的费用上啊服务上啊都还是有差，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合作，其实我觉得做合作都是互惠跟互利，所以你可以给他什么，不管是金钱，或是你可以给他提供物质的等价，或是你可以提供专业上的服务，对啊。我觉得第一个是你的光环啊，你是用什么角色来去跟他谈合作，在企业内的话，第一个是什么角色，第二个是你希望谈到的费用是多少。因为有一些企业在谈费用，我们之前有些谈就是一定要价格，就是你原本如果再优惠不管怎么样，采购就会说我要再减10%，就是你不管谈到多少价钱，到采购那边都还是会有一个议价流程，所以后面就会变成一个很吊诡的一个方式哦。我相信一定有一些企业或是一些伙伴你听到会有这种印象，就是你会听到厂商在我们在洽谈的时候，我跟你要谈合作，然后我就跟你说我们公司的采购都会要砍10%，所以你给我的报价请多叠加上去。你不觉得这是一个
2: 直接？
1: 对啊，我们就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又希望对方可以成交。我总不能说诶我找你合作然后砍到骨折，然后你活不下去，然后你做的品质又不好。有些东西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所以在谈的时候我们后来就变成是他直接把价格调高 10%， 然后到我们采购那边再砍 10%，
2: 就会刚好到他心中的价格。
1: 对，就到他我们的谈过的理想价格，然后采购也有做到他觉得他在做的事情，
2: 大家欢喜
1: 欢喜。但就这种就是很没有意义啊，但是在有些公司内确实就会发生这件事情，他就会觉得我一定要砍价钱，
2: 可能不少哦，
1: 少不少我觉得就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很多，那我知道是肯定有，至少我周围有些朋友确实都有这样子的公司。但你不用去找哪一个朋友，我 FB 有2000多个人太难找了，但是就是真的有这样。所以我觉得企业内合作这个东西就是真的要留心一下，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合作为什么能长久，就是如果我找厂商合作，我不只是为我着想，我有时候要替厂商想一下，就是除非真的是那种黑心啦，台湾也有一些那种黑心厂商，但是如果是大家真的是想要合作一起把事情做好， 然后我用我的专业去赚一点钱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去多替对方也想一下。
2: 嗯，这样子才有办法一个长久经营，然后可能他到不同公司才会想到你，就不一定是因为你现在在这个公司，而是他认的是你这个人。
1: 没错，我觉得人的品牌还是很重要。在合作上，就是你会想找那个人合作，一定有他吸引你的地方，有可能是外在条件，然后或是内涵，或是专业特质，但是那些东西概括起来都是他所营造的品牌，所以你才会找他。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有差。就像我现在在出来，其实你看我现在没有公司的光环，但大家为什么会找你？主要就是凭着这个 Albert 的名字和你过去所累积的一些经验来找你合作。那这时候又会有另外一个合作，不是来谈感情的啊，有些合作就是要谈互相完成一件事情。所以合作前，我觉得最重要一个就是规则要讲清楚，
2: 直接说明
1: 直
2: 白。
1: 接就你不要那么。我跟你讲，我以前有一个合作经验是。朋友都跟你说没有啦，没关系啦，我们就是一起合作，不要谈钱呐，谈钱伤感情呐。啊，我跟你讲，钟哥，你说多少就多少，根本没有问题的。然后就是前面讲的有多漂亮啊，
2: 后
1: 后面
2: 面
1: 就
2: 就
1: 有
2: 有
1: 多
2: 多
1: 凄
2: 难
1: 惨，
2: 看，
1: 对啊，很难看的。就是你看哦，如果你今天在意这个专案，你有期待你的付出会有多少的回报的时候，你就要讲啊，不然如果有时候有落差，啊，你又。这个干在心里口难开，然后最后就跟人家讲说：“哦，拜托，跟 Albert 合作怎么样？跟 Ruby 合作怎么样？”那请问一下，回到最源头是谁的问题？如果你在意，就不要说都可以；如果你在意，就不要说还好啦，没有关系啦。其实真的还好，我只是很干而已。那不就是很尴尬吗？所以合作上，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规则要讲清楚，合作的你的期待的成品要讲清楚。合作你的费用期待你要讲清楚，你可以投入的时间跟精力要讲清楚，还有一个很重要，有时候大家会忽略的，叫做退场机制讲清楚。
2: 哦，什么意思叫退场
1: 如
2: 机
1: 果你
2: 制？
1: 合作总有结束的一天呢、啊，
2: 对。
1: 你不会说，我们就是一辈子都手牵手都这么好，我们一辈子所有案子都一起，所有东西都是，我觉得有些东西是阶段的，所以在合作工作上，我觉得讲清楚这件事情。退场机制是有时候会被忽略的，大家就会忽略记得前段有钱一赚，有东西一做。可是总有一天，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可能领域跟市场，都发展不错。那我的客户都找我，那我没有时间再跟你合作的情况下，怎么办？那我是不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所以回到前面，规则先讲清楚，如果有话可以直接说。我当我真的要出来自己做的时候，我就跟你讲，Ruby，我这次没办法一起了，我们就各自有机会我们再来一起合作，这样就讲清楚嘛。不然有时候都会抱持一些期待，觉得你应该要为我做什么，然后没有讲好退场机制，甚至是你有案子我没有案子，我就觉得怎么没有找我？可是不是每个案子都可以一起啊，你有些案子是。个别的专长属性不同，只是因为过去的案子比较重叠性比较高，所以一起合作。所以退场机制其实要讲清楚。我可以跟你走多久？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进行？那我有没有收费？我没有收费还是怎么样？这个一定要讲清楚。而且钱的东西哦，你不先讲清楚，后面再回来谈哦，就难了。那心情就那个疙瘩，
2: 不一样
1: 对不对？
2: 啊，
1: 有些人是不 care，有些人出来是做身体健康的。
2: 真
1: 那不
2: 的，
1: 一样啊，就是家里爸爸妈妈就是生日心情好，买个
2: 冰
1: 车
2: 山
1: 买个
2: 银
1: 房子
2: 山，
1: 给你，对啊，这不开玩笑的，我有朋友就真的是这样，
2: 是啊，
1: 我好期待那个朋友就是我，哎，可惜不是啊，
2: 哈
1: 对啊，
2: 哈哈哈，
1: 我现在只有买个玩具卡丁车，我都觉得好贵哦，所以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前期你要把你在意的事情先破题讲清楚，然后退场机制讲清楚，不要那种。好像觉得合作了，然后彼此都好像把对方觉得，你应该要怎么样？没有东西是应该的。
2: 人跟人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你跟你的家人都没有什么叫应该不应该了，何况是你的合作伙伴。
1: 可是这个框架就是很难说马上去跳出来。
2: 确实
1: 对啊，我
2: 是，
1: 看我跟你合作，现在跟你我们这样录音，我们有时候都觉得，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但我们比较少，或是说，因为我们已经。很多话我们是会直接讲，
2: 对。
1: 但是有一些人是啊，我到底该不该跟你讲？你现在脑中闪过，如果有人你听到这一段，你在想说你想跟他讲话，但你犹豫该不该讲的人，你就把名字写下来，那就是真实的。你现在就是有话不敢跟他讲。
2: 你有吗？
1: 我现在没有
2: 那很好
1: 对，我现在闪过没有就是我讲了，但是他生气了。对不起，这个笑声，这个。对，我最近有跟我另外一个合作的 partner，就是有些话就讲了，讲完之后有时候你知道人会玻璃心碎掉的，那玻璃心碎掉怎么办？ 就让子弹飞回，你
2: 让
1: 总
2: 他慢慢拼
1: 让他
2: 起
1: 慢慢
2: 来。
1: 自己拼起来，你不能一直去陪他拼啊，人家独立要长大啊，真的不行。所以合作真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就像陆斌你说。
2: 因为我想说，就前面听到这么多合作的模式跟要做的事情，可以归类成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像刚刚谈钱要谈清楚啊，合作的方式啊，退场机制这叫条件嘛，可以这么说。那再往前回推一步，怎么样去挑选到那个你想要合作的对象？他可能
1: 寡
2: 会有。
1: 杯，醒杯，秋杯，哦，北杯。
2: 不是嘛？因为肯定是有一个条件，肯定他有一个让你看见觉得会想合作的特质，
1: 哦，
2: 对吧？
1: 我觉得第一个是你们彼此有一定的专业。我觉得合作一定是来自于专业的基础。就我们的合作，现在是讲先定义我们合作都是工作上或者商业上的一些合作。对，所以我觉得你一定有一个专业的基础是扶得上台面的。第二个是你们两个对话过程中是舒服的，先舒服跟敞开所有的对话内容都讲，我觉得是两件事情。因为你要先对话觉得是舒服的，但他不见得会跟你全部的 open mind，
2: 对，
1: 所
2: 它
1: 以。
2: 是有阶段性。
1: 对，先有感觉是舒服的，什么叫阶段嘛？第一个就当然是你要先有专业嘛，就是我们所谓的等价交换嘛，
2: 对。
1: 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你要对话的感受是舒服的，然后第三个就是你会发现他是听得懂中文的，听懂中文的意思就是
2: 讲英
1: 你
2: 文
1: 们对讲应该对不要讲英文，刚刚英文说合作的英文是
2: cooperation，
1: cooperation，它的发音真的很好听哎，好，这好像不是重点，就是。我要讲什么？
2: 太乱了。
1: 自己乱到自己忘记哦。就是第一个就感受，第二个就是你们，我想听得懂中文是，当如果在对话过程中，我难免会看到他一些不如我心中所期待的样子的时候，我能不能跟他真的有礼貌、不客气的对话，也就是讲真话？但是那个不是批评哦，你不是说，我觉得你今天穿着这样很丑。哦，你今天这样裤子这样搭，我觉得给零分。但是如果是以这个服装来讲，因为我们讲外在的表现，看到服装或者专业上的呈现，如果我觉得，那个卢比，我觉得你今天这样穿搭很好看，可是如果以我们今天要谈案子的话，好像不够正式。这个就是具体的提出建议，然后他也听得进去。下一次我们再去不同的会议跟打怪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做一些改变，但有一些是在对话过程中，你会发现，当讲这个话，有些人会记在心里。哎，对啊，我穿不好看啊，对啦，对
2: 走
1: 啦，
2: 心
1: 走心了，就
2: 了，
1: 哇，天哪，这
2: 不
1: 有时候
2: 舒
1: 很难
2: 服。
1: 呢，就是你又希望人家讲真话，但是你又很容易走心。但走心，我觉得倒没有问题，但你要自己会走出来啊，不然就走进去，然后就一直这样，对，
2: 卡在里面。
1: 那就真的很难。所以，而且再来就是工作专业上，因为专业要让。不专业的人听得懂，这才叫做技
2: 对。
1: 术，这就是专业的一种。不然你有很多专业能力，但人家听不懂，那你怎么样教导别人？所以我们的专业是要让另外一个人听得懂。那有时候真的听不懂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有对话。那对话的时候会不会又很走心？对啊，我教的不好啊，对啊，我程度差啊，那怎么办？
2: 这个太难了
1: 对
2: 吧？
1: 不对？有些人就是真的听不懂啊，或者有些人就是一直
2: 没
1: 跟你
2: 办
1: 说
2: 法。
1: 没关系，我希望你给我一些回馈，但是你给他回馈完之后，他就毁了，对，就像很多时候，老板会跟你说：“来，有话跟我说啊，我很多东西都可以听。”你说完了，你也完了，对吧？说就完了，还说怎么办？那这合作伙伴更难的就是这个，你要怎么样能真实的面对彼此的去对话，还是你是阶段性的对话？
2: 而且那个拿捏那个度也是很难的一
1: 是
2: 件
1: 啊，
2: 事
1: 是啊，是啊，所以我其实最近那个有一个老师给我一个任务啊。我
2: 哎，嗨，
1: 觉得蛮不错的，就是要找，因为我本身是团队的讲师，那我先要找，想要找几个伙伴，我们一起来成为一个团队的 team。但是我们是竞争，但同时我们又是合作，cooperation，co mà CO 的
2: 没有关系，我
1: cooperation，
2: 们不要纠结。
1: cooperation，对，好。
2: 又是竞争，又是合作，所以亦敌亦友的状态。
1: 我觉得没有到底，但是确实有人可能会把我们当底。你觉得在竞争的时候， 就像你可能前阵子跟你 pass 那个合作的案子，
2: 哎，
1: 他可能就会把你当底，但你会不会把他当底？我觉得你不
2: 我
1: 会。
2: 没有，
1: 那他，我相信他会有这种感觉啦，我猜的啦，但也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你能真的跟他100%的信任他吗？把你的后背交给他，
2: 还没有到那个程
1: 对
2: 度。
1: 吗？那我现在想要找这样的人，然后那个老师想要帮我们一起上团队的课，
2: 嗯。
1: 就希望这几个人。当所有的资源有的时候，你愿意共享；当所有的简报、资讯、音乐，甚至是 mindset，你愿意共享，全部都给你，然后所有资讯互通有无。
2: 我那得很深
1: 换而
2: 很
1: 言之，就
2: 深
1: 是当如果你
2: 哦，
1: 的电脑任何的硬碟或任何资料状况之后，他那边有一份
2: 一
1: 一模一
2: 份，
1: 样的，哇！
2: 这个很难呢，这个
1: 那
2: 非常
1: 他曾
2: 难。
1: 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伙伴，他
2: 然
1: 就
2: 后呢？
1: 然后因为前。
2: 结局怎么样？
1: 很好，但是只是前阵子，就是生病，然后
2: 哦。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值得省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能不能有一群，或是不要讲一群，有3、5个这样子的合作伙伴？那如果当大家集结在一起，我的精华变他的精华，他的精华变我的精华，我们资讯的交流，他如果有3年的功力，我有3年功力，我们这样加起来，我们两个人都有6年的功力耶，那就会变得很强哎，我觉得这很兴奋哎，可是这人好难找哦。
2: 这个超难，好不好？我觉得就算有一个人，你认识他10年，你都不见得敢把这件事情放在他身上。
3: It's been a long time, baby. Yeah. All I want is you. That's right. It's pretty simple.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正在找，目前找到一个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大家一起来交流。
2: 嗯，
1: 但我想要找大概六个吧，所以有名单
2: 一个就很难找了，你要找六个。
1: 但是我们叫大数据嘛，就是六个可能到时候上完课啊，讨论完之后筛选可能会变三个，
2: 然后再讨论一阵子可能就变两个。
1: 诶，但至少你看嘛，六筛三，三筛二，这是一个
2: 海选的概念啦。
1: 对， 对，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如果你要找合作伙伴，我觉得是可以朝这个方向，但就是规则要先讲清楚，然后退场机制要讲清楚。
2: 你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脑中一直浮出一个人，
1: 是，
2: 然后这个人我跟他应该认识有十年左右，
1: 十年，
2: 所以我刚刚才会说我们认识十年，我就算一个认识十年的朋友我都不一定敢这样
1: 做。十年跟我比算什么，我认识你700多天有了吧，数字比较大。
2: 这啊，但是说实在真的很难啦。
1: 十年呢，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是你有没有跟他讨论过这件事情，
2: 就是是不是有摊开来讲过，
1: 对
2: 不 对，
1: 对、啊、因为其实这个其实有时候是没有特别去讲，而且大家可能会不敢讲，因为这个很难，就是说诶，我们所有东西的 mindset 交换，如果因为我们都是属于算是讲师，也是一个知识工作者嘛，因为在传递你的知识，传递你的概念想法，
2: 嗯，
1: 那你要全部给他的时候，其实你就觉得哇，这样好吗？
2: 自己心里也会怕怕的。
1: 对啊，
2: 虽然说常常我们会想要跟自己讲说，就是你不要担心。举例好了，简报，你不要担心你的简报给人家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会很藏他的简报，就是不公开或是不愿意给别人。但是，至少我啦，我是很愿意把我的简报给不管是学生也好，或者是合作的对象，就是我是愿意给的。但一方面就你也会想说，哇，就是我都会给出这些东西，我虽然说心里面觉得嗯没关系，不在意，就是好的东西大家共享，然后可能还可以激发出更多新的火花，但同时你心里面其实还是会有一个矛盾点在，就是会担心说就是你的东西放出去之后能不能被好好用。如果它的使用方式是真的直接就是 copy paste， 那你应该会很难过。
1: 但是就是因为会这样尴尬，也是因为市场上确实有这样的人。
2: 对啊，
1: 就是完美复制。
2: 对啊，
1: 我前阵子才听到一个故事，就是我另外一个好朋友，他也是讲师，他跟几个老师有合作，然后就有谈说，诶，那我们在合作，如果有接案子，我们用同样共同研发的这个教材，那互相要说一下，因为主要研发人跟一起合作的角色跟比重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像你主要研发，我要用你的东西，我要先跟你说，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合作谈的那个分润的一些机制，因为你是主要的嘛，所以我就是用你的 mindset 然后去上课，但是我用你的东西我没有跟你讲，然后被别人发现，
2: 尴尬，
1: 好尴尬的。然后就另外一个，就那假设是这样，那我就会说啊，没有啦，我只是忘记跟你说，请问你信吗？
2: 不行啊，
1: 对不对？你都知道了，我觉得这真的不是忘记，而是我觉得你就是投机，
2: 你就是当时没有讲 ，maybe 当下没有讲。然后假设我们以善的那面来看好了，假设你真的当下忘记，然后并且。可是你可能事后其实用了，你当下有发现想到，但你也没有及时的再跟对方说这件事。
1: 对啊，我觉得这个及时，其实你一定有办法在及时或是当天结束或是任何的空档丢个讯息都可以，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些人就会特别的避开这件事情，所以合作上有时候这个都是要留意的。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在于合作上，我也想跟你聊聊，如果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人他在另外一个单位有人格缺陷，对不起，不能用人格缺陷这个词，就是有不良记录，然后已经到被另外一个单位封锁，但他如果来找你合作，而你没有跟他合作过，但你也跟他认识一段时间，只是你刚好听到其他的风声， 但是你没有跟他合作过，你也没有不好的经验，你跟他过去的对话也都觉得，诶，还不错。那请问你要不要跟他合作？
2: 我会试试看的，如果是我
1: 哦，
2: 的话。
1: 为什么？就是都已经人家外面都说，诶，天啊，他这样很不 OK 耶。但是你不知道，而且你印象都还是停留在过去是，诶，还不错，或是觉得稳稳的。但听到这个风声，你还会跟他合作？
2: 第一是假设说你们之间，因为他有很多细节要去探讨嘛，比如说
1: 对，
2: 你们合作案子的大跟小，跟时间的长短，跟你们之间合作的角色定位，这个肯定就中间还有很多不同去谈。但是举例来说，假设他就是一个第一次找你合作，然后听起来你们现在要合作的专案，可能你也有兴趣，那有可能。这个专案的时间你也觉得自己可以配合，好像也不会因为这个专案所以有其他失去或是要取舍太多。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觉得可以合作看看。然后，但我心里面会知道说，哦，他跟其他单位有这样子的黑历史哦。
1: 黑历史。
2: 但是毕竟我也还没跟他合作过，所以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自己心中就会有一个最低最低的限度，就是我既然要决定合作了，那我有可能会经历到什么事情，或者是我有可能要承担什么，就我心里会有一个底线在那边。
1: 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这也是刚刚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啊，但是因为其实有时候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我觉得我们在合作上也要自己去判断，就是别人可能会去评价你的伙伴，但你要用你的方式去认识这个伙伴，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合作，我也觉得，他没有不好啊，而且听起来目前跟他的对话跟之前过去好像只有介绍，没有，好像没有到真的合作，所以。状态都是好的，所以有合作机会都很愿意去试试看。但是有一些人就会听到说：“哎，对方黑历史啊，所以我就不合作。”但是那个黑历史你也不了解到底实际的原委是什么，你就是听到某部分片段，而这个片段确实当然是讲的都是有利于本人嘛，对于其他人当然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值得拿捏的，就是你自己的参考基准。就像最近新闻都在报那个咱们正副总统候选人有各种黑历史，对啊，那有些人就被带风向嘛，就觉得，哎，那你选的副手就很多黑历史，有很多什么双重国籍，所以我觉得你要去判断这些到底你要相信哪一些，
2: 因为你人生中会经历到很多资讯丢到你身上，
1: 对。
2: 就像媒体也是会丢很多资讯到。他想给你看的，或是他比较容易被看见的，或是你可能比较常看的电视台，举例来说好了，那人家都说现在人要有媒体试读的能力，其实对应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相处也是一样的。
1: 没错，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2: 我是走一个亲身经历过就眼见为凭的路线了。
1: 哦，所以你要看到，你要自己亲身体验，你才会相信这件事情。
2: 我才会真的很有感觉，或是如果真的要把一个人放进我的黑名单，不想要交集交流的对象，他一定是有什么事情惹到我。
1: 哦，所以现在有黑名单吗？
2: 合作方来说嘛，合作方来说，有一个客户是这样的状态，
1: 哇，真的有！
2: 但是他不。讲是黑名单啦，但是如果他有案子要找我，我可能一开始还是会回复他，问他的需求或是什么的。但是为什么我说他放在黑名单的位置，是因为之前就是有曾经欠过款，然后敲了很多次之后都还不给我，然后但是那个款项我还先带电给我下面的工作人员，对，所以。后来是有给，但是闹到我自己觉得比较不好看一点啦，就是我直接问他说：“你们公司是不是地址是不是什么的
1: 寄
2: 那一
1: 存
2: 种
1: 征信
2: ？”
1: 盒。
2: 对，然后当然公司不是他的，他也是里面的一个员工， 不过因为后续都他在跟我联系，然后中间也有想要合作过几次，可是每一次都是有开头之后就没有结尾，都没有真的合作，所以对他来询问的时候，我心中就只会觉得说，哦，好，那你要找我，那我先把你的需求先弄清楚，然后跟可能有一些需要厘清的东西，我会先问清楚，我才会开始往下走下一个部分。可是通常都会到这里之后就停住了。
1: 所以其实没有真的合作过，
2: 就是后续，对，
1: 因为我之前处理过，就是有些厂商确实是欠款，就票期又拉到90天，然后款项又没有付，然后到我们最后要付款的时候，他刚好又有新的案子进来，又说要找我们，那我们就逼他把前面的款项先付完。
2: 先结清。
1: 但是这个厂商其实确实是很有问题的，就是他，我觉得有些厂商就吃软柿子啦，然后钱就会拖着。然后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就要很清楚知道我们的底线在哪里。像我们那时候就是90天票期到了，我们也联络了3次，包含我跟会计跟老板都通过电话，但他就是打哈哈说：“哦，我其实这礼拜比较忙，下礼拜会处理。”然后我们就给他下礼拜。我们那时候给他太多次机会了，好多个下礼拜，然后最后钱还是有收到，可是钱收到距离活动课程结束之后，已经大概过了快1年了吧，拖很久啊，到现在他还是有很多案子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这种就是阶段性，收个可能尾款假设10万好了，就先给你个7万。
2: 很皮耶、欸，
1: 对啊，就有些会这样啊，要么就是有些都拖到最后一刻。
2: 对，
1: 你觉得这样真的不行，所以我觉得合作这件事情呢，要慎选，然后你要眼睛雪亮。再来就是，你可能会有做一些付出一些代价，你才有可能真的知道说啊，这个人不行。所以我觉得自己的选择要。前期的准备要多一点，不然你付出一定的代价。有时候是金钱，有时候是时间，有时候是你一去不复返的任何的东西，对啊，你才有可能得到一点点的收获，这个礼物。真的，合作很可怕，不能讲很可怕，合作对象没有选好很可怕，而
2: 确
1: 且，
2: 认交往对
1: 对
2: 象没有选
1: 啊，
2: 好一样，
1: 真的没有确认好是一失足成这个千古恨呐、啊，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吧、啊？我觉得商业上合作更是啦，就是有时候扯到钱这件事情哦。所以，就像你有没有听过说，人家说好朋友是不会借你钱的。
2: 就直接给你，如果要的话，
1: 但是有些人另外一个说法，我听过，就是如果我今天借你钱，我就不把你当朋友
2: 哦。
1: 了。我听到我，我那时候前我前阵子才听到这句话，就是哇，我如果当朋把你当朋友，就不会借你钱。我想说，不是因为当朋友，所以有需要才会跟你借吗？他说没有，我就是朋友，觉得都不会有金钱交流，有金钱这个借这种交易，我觉得都。都不纯，或者都很容易有问题，就觉得哇，这个好可怕哦！就是不同的论点，因为他就说，就是借你钱，你基本上就不会要你还，那你心里也有疙瘩，我有疙瘩，你怎么后来继续当朋友？就是这种解释。那我就说，我觉得救急不救穷啦。那如果真的有需要，好朋友当然是先找好朋友才比较容易开口啊，不然我找陌生人
2: 怎么可
1: 借
2: 能？
1: 个5000、1万、2万的，人家才不理你。
2: 对啊，
1: 是啊，所以我觉得金钱有关，你有商业上的合作都跟金钱有关，真的要谨慎谨慎的。
2: 那有没有那种本来是好朋友，然后后来合作之后就连朋友也当不成？
1: 有啊，肯定有啊，就是你没有讲清楚规则，那当要离开的时候，我们的认知就不同了。那如果你认知有落差，行为期待就不一样，做的行为就不一样，思维行为结果，好像在上课，天哪！对啊，我觉得可以。如果是这个，觉得真的是可以好好聊聊。就是如果是一起共事合作，但是突然间要分开了，我觉得应该可以。下一集我们可以来聊聊，就是如果分开了，要怎么安排好自己，跟安顿好对方。
2: 该不会有很多实际案例可以分享吧？
1: 例如吃前女友的喜酒。
2: 就是可以分几个面向啊，一个就是你们本来就是因为工作上面认识，然后合作，然后变成朋友，但是后来分开；
1: 对，
2: 还有一种面向是你们本来是朋友，但是后来觉得诶可以有商务上面的合作，但是后来觉得又不适合，然后就连朋友也当不成。这两个面向不太一样。
1: 是吧？这个深度不同，
2: 对，
1: 切入点不同啦，应该这样说。
2: 对，下一集可以来
1: 下
2: 聊
1: 集
2: 聊。
1: 可以来聊聊，好吧？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好的合作伙伴啊！但我也觉得，有时候一起走一段啊，就是有缘一起走。但如果你觉得时候到了，那就放手给彼此祝福吧。
2: 没错，好好说再见。
1: 对，好好说再见。所以我们要跟各位今天这个时刻先说声再见。
2: 没错。
1: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喽。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Hello，好运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中迪哦，又到了我们这个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的节目时间了。我们今天呢，一样呢，按照惯例呢，当然是要给各位介绍一本书喽。不过呢，我想在介绍书之前呢、我们有一个活动在这边要跟大家做个分享哦。这个活动呢，就是我们针对几件事情哦，就是如果你很有理念，想要发声，声音的声哦，想要跟上音频的趋势，梦想成为广播的主持，我们需要的就是你。没错啦，我们这个1766网络广播电台呢，要开始办理这个所谓的广播播客哦，主持人的养成班。那我们的课程日期呢是2021年12月11号到12月12号，星期六日两天，共计12个小时。课程人数呢是最少8个人承班，最多20个人满班。所以呢，喜欢我们这种广播，或者未来期许自己成为一个 podcaster 的时候，的朋友们，只要绝对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哦。那我们上课的地点是在台北市中山区民。

时时刻刻可以找到适当的网络的平台，你就可以传达你的理念哦，你可以好把你好美好的声音跟你想要传达的这种理念透过 Pakistan 呢传播给大家。好，那这个活动呢就先介绍到这边，当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这本书呢很新，非常非常的新，这个中体上个礼拜才拿到书，应该是说上个礼拜我才把它入手，然后呢我就把它开始快速的把它读完，然后就迫不及待的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啊。这本书是2021年10月27号第一版，一样是由天下文化出版社天下财经丛书很有名，最近讨论的也非常热的，叫做零盲点思维。零盲点思维就是这本书告诉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在思维过程当中不要掉入到一种思维的误区。如果是用这个大陆的用语叫做误区哦，那其实用我们的话叫做盲点哦。也许在我们思考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一些盲点，这个盲点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总是相信自己是对的，不管会议也好，或者是我们在表达意见的时候呢，当我们可以侃侃而谈，愿意侃侃而谈，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有一个背后的一个心理因素，就是说我的是对的，我的是对的，因为我其实等于我的主观，我的主观在告知别人的时候，就变成说你得接受我的主观，因为我是对的。所以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思维盲点，而这个盲点呢，这本书告诉我们要如何突破。如何突破，我们下周也会跟各位介绍一本跟思维有关的书，是今年3月份出版的，也是很夯的一本书，它也是跟跨界跨域有关的，叫做超级思维。那今天我们先跟各位介绍零盲点思维，所以我两周的节目都已经跟各位预告了。这本书里面他谈到了三个改变思维的方法，他从士兵变成侦察兵，帮助你做出更好的判断。当然我们最近的这个很热的新闻话题就是这个兵役啊，我们好像未来要有这个后备军人呢要投入15000名呢，重新回到这个部队里面接受14天的这个教招训练哦。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跟各位谈这个，而是因为它里面从这个部分谈到一个士兵的心态跟一个侦察的心态呢，其实如果在中体这个年龄，我们在部队里面曾经有过2年或3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服役的一种经验的话，就会知道，尤其是像我当年服役是这个步兵嘛，你就会知道侦察兵跟士兵到底它差异在哪里。你如果有在那种模拟过这种演习的过程当中，你会知道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就用这种士兵心态跟侦察兵心态来谈到我们在思维当中所容易创造出的一个误区，而为什么你会认为你是对的虽然往往你可能是错的因为只要是我的都是对的，但它不一定是对的，对吗？这就是一个误区。这句话呢其实是来自于 TED 的一段影片的标题，而这部影片呢吸引了将近700万人收看，演讲人茱莉亚格利夫。以19世纪茱莉亚格利夫呢，他以19世纪法国的军事间谍案开始来谈，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转述方式。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在这种军事的事情一般在我们这种企业管理的书籍里面其实不常出现，除非你在谈到的是有关于谈判方面的书，但是他这本书很特别的，他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军事间谍案开始说明人类迥然不同的两种思维模式，也就是说有一种叫做士兵心态，另外一种叫做侦察心态。各位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坚信的信念受到质疑时，我们想要捍卫你们的信念，还是你们想要捍卫你们的信念，还是你们想要尽可能的清晰的看待这个世界？我相信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大灾问，但是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多数的读者听众你会想要选择后者。我们当然是想要更清晰的看清楚这个世界啊，我们怎么可能会一直想要捍卫自己呢？就是从文字的陈述上面呢，从语句的表达上面，你们大概会选择后者。可是一旦你真正到真实的生活情境当中呢，大部分的人选择的都是前面想要捍卫你们的信念捍卫你的信念所以这个 TED 这一部演讲里面讲说，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的是后者，想要知道什么才是真的。但是我们经常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都在欺骗我们自己。其实我们都是用前者的方式在思考，因为它是人类预设的思维模式，由我而出。如果

从宗教的角度来讲，这不就是一种我执吗？那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主观，而主观往往等同于偏见。当然我们不能说主观一定是偏见，但是主观过于主观，其实就某种层次来讲就是一种偏见，都是一种偏见。而这部影片 TED 的这部影片呢，就是萃取零盲点思维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哦，精华内容。所以在这边呢，我想我不多做转述，我只想请各位呢，如果可以的话，现在非常非常的方便，你不妨到 到这个 YT 上面去找到这部影片哦，Julia Gleave 他所谈到的这个为什么你是认为你是对的，尽管你是错的，尽管你是错的。你可以先从他的这个短暂的这个18分钟的演讲当中大概去了解一个主要的内容，你再来读这一本书。当然你也可以先读这一本书，再去进入到他所精简成的这18分钟的演讲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这本零盲点思维，他到底是在说些什么，他在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其实还是在谈到人类的大脑，包括我们下个礼拜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个超级思维。因为你的思维模式其实是来自于你的大脑，而往往我们的思维模式，就我个人的定义，我觉得它就是你大脑，你的身体上面所下载的许多 APP 的其中之一嘛。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去想，你遭遇到什么样困难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做反应，这个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都会形成一种制式化的或者是惯性化的，所以我们经常要打破这种制式，打破这种惯性，你才有办法走出你的舒适圈，走出你的舒适圈，那在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呢？他说人类的大脑天生就会自我欺骗，这是一个事实，心理学家也不断的验证这件事情，我们都在自欺欺人的，然后活着我们的人生，而一直不断自欺欺人的人，我通常把它解释成一个单字，叫做误，耽误的误，误会的误，误解的误。而有些人他从自欺欺人的人生当中，他会突然之间不再这么样的自欺欺人，他开始选择做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叫做悟，就是领悟的悟，领悟的悟。他说当我们希望一件事情是真的时候，我们会自问我能相信他吗，必须找一个接受他的理由。当我们不希望某件事情是真的时候，我们会问自己我必须相信他吗，以寻找拒绝他的借口。换言之，当我要相信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找到足以让我相信的理由跟证据，而这些理由跟证据都是在我们个人思维当中，我们的认知系统当中，我们认为是对的。所以你有了一个假设，一个前提的假设，这就是 NLP 神经语言学里面不断在谈到的所谓的诸多种人类有诸多种不同的前提假设。我知道它是真的，我相信它是真的，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它是真的。就像我们最近在周笔最近在读研究所很重要的一门课叫做论文写作与研究方法。你在研究任何一个你想研究的主题之前呢，这个主题出现，它必然是带着一种前提，而这个前提呢，在你诸多的文献论证跟所谓的资料的搜寻过程当中呢，你必须不断的去证明你这个前提。要有很多的文献跟论述呢来支撑这个前提，它是对的。同样的，反过来讲说，如果你必须相信它吗，就是你带着质疑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寻找它，你可以不相信它的诸多的理由跟借口，那就开始去找到一些证据去证明说它是不值得相信的。所以我们常讲说，人呢，如果一旦产生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呢，就会让你活在那种盲点，尤其是很多的思维盲点当中。你相信你所相信的，你不相信你所不相信，这句话是一种非常口白式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话，其实蛮能够点出这本书在告诉我们的一个主轴。你的大脑会选择相信，虽然说你相信的事情到后来你觉得慢慢有些东西，有些实证慢慢觉得说你所相信的不一定是对的时候，你还是会选择相信。就像当我们有意识形态的时候，你去认同于某一个政党，你去认同于某一个政治人物，或者你去认同于某一位专家学者，那么当你对他形成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他所说的任何事情你都会选择相信，你的答案只有一个字，叫做 yes。但是 yes
可是呢，书上他又说，有时候我们又渴望看到事物的本质，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样子，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表象。它会驱使我们诚实地问自己一些问题，这是真的吗？我在那场争论中有错吗？我们值得冒这个险吗？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有时我们对自己的隐瞒真相，有时却又勇于追求真相。所以这就说明什么？一个研究者的心态，一个冒险家的心态，一个探索者的心态，它通常会呈现在一种充满着疑问的存在当中。哦，疑问会成为他所有存有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特质，而这种特质会让他不断地去找寻到他真正所谓对的答案，或者他愿意往不断努力去找寻到对的答案的方向上去，去努力去摸索。可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说，啊，好像这就是对的，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世界，各位关键字哦。这个没有知识也要会打关键字，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啊。但是关键字，也许寻找关键字、打出关键字，是我们在目前这个网络世界搜寻资讯、寻找知识、学会知识的一个正常的途径，或者是正常的方法。但这个关键字所给予你的答案却不一定正确，但我们有可能会大脑会说啊，好容易就可以从这边找到答案了，它是对的。哦，它是对的，因为你不想再花太多的时间去否定它是不对的。哦，因为 Google 嘛，哦，谷歌大神嘛，或者是网友嘛，或者是这个关键字，哦，这里搜寻引擎所能够搜寻到的这些答案，它可能都是比较指向性的。而这个指向性，你会慢慢就是哦，它这就是答案啊，我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再去寻找一些答案。哦，所以呢，大家都知道瞎子摸象的故事。你摸到哪边你就认为它是什么，因为你摸到的那个部分你是用你既有的认知来做出判断，哦，它像什么，那你就说出它是什么。但是你可能没有真正的看过大象长成什么样子。哦，就是比如说今天如果在泰，如果泰国人面对大象的心态跟我们面对大象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因为大象这种动物呢，在泰国它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我们讲说日常生活当中常常被用到，或者是一种帮助人们去运送物资的一个，或者是甚至一种交通工具。可是也许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大象它可能只是在动物园里面我们才能够看到的，所以不同的文化背景也都有可能让你形成整个思维上面所谓的主观架构。哦，主观架构哦，零盲点思维就是对人们思考的方式进行分类。哦，所谓的士兵心态跟侦察心态，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用大量的证据证明你错了，而是试图和我们一起找出真相，帮助我们如何不自我欺骗，并且使用侦查的心态来思考问题。有没有觉得各位，我们这个侦查员准备上路了哈？那什么叫做侦查的心态呢？待会呢，我们音乐节目音乐时段之后呢，再来跟各位好好的分享。我们待会见。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嗨，好运读书会的朋友们，我们进入到节目的第二段啊，第二阶段，还是在提醒各位，对我们这种要未来担任广播主持或者是担任播客的这些有兴趣的朋友们，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1766网络广播电台所办的这个活动哦。在前一节已经有跟各位做过分享，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现在在跟各位在做进一步的说明哦。我们即将要在12月11号跟12月12号两天，它的时间是6日哦，总共12个小时呢，要开设一个班哦。这个班呢，就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参与，就是广播播客主持人养成班，1766网络广播电台广播播客主持人养成班。那最少开课人数是8个人，最多20个人满班，因为这种课也没有办法一大堆人哈，所以我们的人数是有限制的哈。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听到我们这个节目呢，那你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赶快报名了。我们的课程地点是在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2段141号6楼 B 会议室，城邦媒体集团大楼。课程结束之后呢，你可以呢有机会成为我们1766网络广播的主持人，也或者有机会接受我们1766网络广播的一个专访。欢迎大家有兴趣的人能够来参加。自媒体时代呢，人人都可以成为主播，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理念的传播者。就跟钟鼎一样，在我们这个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的节目里面呢，最主要的就是希望透过我对书的热爱呢，能够把一些好的书籍介绍给所有的爱书的朋友们，也把阅读的习惯呢，让目前呢已经广泛使用这种视频阅读的这些朋友们，能够重新回到实体书的世界里面，因为那样的阅读方式会跟你在网络上看到的任何方式是不一样的。好，不谈多太多的题外话，我们回到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这个在10月份刚刚出版的这个天下文化出版社的《零盲点思维》哦，《零盲点思维》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前面跟各位谈到的，人常常会掉到一种盲点跟误区当中，认为自己是对的，那个就是一种士兵的心态。而这本书呢，它把我们人类分成士兵心态跟侦察心态。什么叫做士兵心态呢？我们预设自己是处于士兵心态，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试图捍卫自己的观点。所以当有人挑战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威胁哦，其他的信息、资讯或者是想法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想要把他们给打倒哦。如果跟我不一样的就是我的敌人嘛，我们就必须跟他处于对立嘛，因为士兵必须作战，所以我们必须跟他处于对立面。而士兵心态呢，它的难处在于，尽管我们很容易从别人的身上发现，但是却很难从自己的身上感觉到。我们在讨论议题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是客观公正、就事论事的讨论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根深蒂固的信念，有充分的根据支持我们相信他，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感到安心，从来不会质疑是否有漏洞或是否决自己的想法。因为人类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对自我所接收讯息的那种完全的相信、完全的信任，我们很少带着质疑。所以各位，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成为研究者，有人可以成为冒险家？因为他们对现状其实是不满的，包括他们对既有的惯性思维模式呢，他们觉得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是影响我们自己的一个可能的一种误解，或者是可能的一种误区哦，可能一种误区哦。那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呢，都有自我认为充分的根据支持我们相信他，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感到安心，从来不会质疑是否有漏洞或是否决自己，或是否决自己，当然不会，因为我自己就是我所创造的一切，而我所创造的一切就是我所相信的一切。我如果不相信他，那代表我就没有创造了，我就没有创造了。所以呢，当信仰受到他人的挑战，我们会主动寻找更多的证据来佐证、巩固或支持我们的立场。时间一久，我们的信仰就会变得更加的坚定，我们死守着自己的观点不变，就像士兵躲在战壕里躲避敌军骑射的战火。 当我们认为立场站不住脚，想要改变自己的信仰与论述时，会让我们极度的不舒服，就像在战场上投降一样，甚至是赔偿割地。各位知道，当士兵的，当长官叫你往哪里去，你就得往哪里去；当敌人在哪里，你就只有直接的去面对他。哦，你就只有直接的去面对他。所以呢，哦，这个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到底是不是属于士兵？其实很多的人都是属于这种士兵的心态，哦，都是属于这种士兵的心态。哦，士兵心态它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心态，就像是许多人相信地球是平的人，哦，即使多么这么多的证据摆在面前，他还是说把头缩在战壕当中，相信自己的信仰才是正确的。哦，所以各位，我们这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同事把事情搞砸啦，那是因为他们能力的不足啊，那是因为他们能力的不足，或者呢，哦，我们自己把事情搞砸了，一切都是因为时间不足或者同事扯后腿。你可以给自己找到很多的理由来证明你没有犯错，哦，你来证明你没有犯错，这就是一般士兵的心态，不是一般士兵的心态。那作者告诉我们，你有没有可能有另外一种思维的模式？哦，有没有一种另外思维的模式呢？他提出了一种叫做侦察心态。他说呢，当我们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侦察兵的角色，侦察兵的角色不像士兵，需要进行攻击或是防守。侦察兵的主要任务是要走出去，画出战场的地图，远方是否有一座山，河上是否有桥可以让部队通过，我们的危险机会在哪里，我们的情报是否正确。所以例如侦察兵远远的看见河上有一座桥，可是这座桥是真的存在吗？这座桥是可以让部队快速通过的吗？这个桥的大小，哦，它这个桥面的面积有多少，还有这个桥所能够承受的重量有多少，那它可以让多少的士兵从同时间在这个桥上经过。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些佐证的资料啊，其实它跟士兵的心态是不一样。士兵可能就是你那边有桥我就过桥，那如果我这个桥承受不住我们这么多人的重量，可能桥断了，我们人也就跟着什么，跟着掉到河里面去了，掉到河里面去了。所以呢，侦察兵他会去寻找这个地图，哦，就是对自己世界的看法能够尽可能的精准，而不是呢，不是一个我们讲说有时候我们所谓的相信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我们所相信的是对的，但是因为我们已经相信他了，我们就不需要提出任何的证据了。当我们开始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做一个乐于接受真相的人，别人才会愿意诚实以对。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在婚姻关系当中呢，你想让你的伴侣告诉你存在于你们关系中的任何问题，在员工大会上呢，你会认真倾听员工提出的任何建议，而不是举办一个摸头的员工大会。当股市的结果跟我们的预期不相符的时候，认真的复盘检讨自己是不是做了错误的假设，根据经验不断的调整投资的策略。当然侦察兵绘制出的地图都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理解自己的局限性，找出地图上可能出错的区域，使得手上的地图尽可能的准确。各位，就像我们在做企划的时候，你当然你可以认为自己的企划是周详是周延的，但是还是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思维，一个人的想法没有办法完全周延的去呈现出一个所谓的完美。哦，但是你要让它尽可能的准确，而重点是呢，准确之后呢，它必须要有可行动性、可执行性，哦，可执行性。所以各位，侦察兵绘制出了地图之后，它一定是交给部队嘛，一定是交给部队的指挥官，指挥官会根据他所侦察的这个地图，带领着士兵，哦，去根据这个地图按图索骥去找出敌人在哪里，那去布置自己的兵力的部署。哦，让敌人呢可能掉入到我们所部署的这个阵地里头来，这个都是指挥官要做出的决策。但是这个资讯的供应者是谁？来自于侦察兵。所以呢，为了应对新的信息呢，我们随时做好改变自己想法的准备。在侦察心态当中，没有所谓信念受到威胁这回事。如果发现自己某些地方做错了，只要将地图画得更准确就可以了。所以各位你知道吗，我那天还在跟我的同学分享，就是从念跨域研究所开始呢，我都尽可能的要避免自己拿掉自己已经有的这种所谓的主观主见，或者是某些我们比如说我不喜欢某人的作品，我不喜欢某种类型的表演，我不喜欢某种风格的音乐，或者是我只要是哪一种形态的东西，我打死都不去听。 打死都不去接触。各位，当我一旦对某件事情有产生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让自己怎么样跳脱，我就会开始让自己怎么不受到这个想法的牵引。当我讨厌的时候，我更应该去看。当我对某人的作品带着主观成见的时候，那是我是否把他所有的作品都听完了呢？哦，还是因为我根本就带着一种厌恶的心态去分析、去听、聆听他所有的作品。所以一个人要跨出既有的框架，其实真的是需要让自己在一个比较相对不舒适的地方。各位，侦察兵跟士兵比起来，侦察兵一定是走在士兵前面，侦察兵他必须翻山越岭，侦察兵他必须把自己先置身于险境当中，他可能要把自己放到接近敌人的地方，因为只有在这个方只有接近敌人的地方，才有可能更精准的去把那个地图给画出来，地图给发出来。所以呢，他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一些改变惯性思维的一些方法哦。他说到，在现实当中，没有人是绝对的士兵或是绝对的侦察兵，我们的思维会随着时间和环境而改变，大多数时我们更像是士兵和侦察兵的混合体。那是不是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趋近侦察兵的思维呢？这本书呢提到了三个很重要的方法哦，三个很重要的方法。第一个是学会如何犯错，哦，就是犯错并不可怕。哦，预测超级预测员在预测事情的时候，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模式，而是以灰色中间区域来看待这个世界。我有80%确信移民对于经济有益处。我预测明天的股市70%会下跌。他们的想法不会每天剧烈的180度反转，而是在获得新资讯时候逐步的去修正自己的预测值。当预测员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这可以帮助他做更好的预测。当投资者发现自己犯错，这可以帮助他进行更好的投资，而不是不断的在做重复的一种可能是错误的一种行为模式。这里面包含了一种自我检视跟自我的省思，即使是失败也都是一种经验的累积。第二个，保持所谓的好奇和困惑。达尔文自从发表《物种缘起》以后呢，对于如何解释孔雀尾巴感到非常的困惑，因为漂亮的尾巴不会为孔雀带来更高的生存竞争优势。后来他找到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自然淘汰不是塑造进化的唯一力量。漂亮的尾巴或许伤害了生存的几率，但是对异性具有极高的吸引力，提升孔雀的繁殖几率。对于孔雀来说，后者或许比前者更重要。有没有发现，孔雀的尾巴可能跟刺猬不一样？刺猬它的这个刺也许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是孔雀的羽毛跟尾巴并不能够给它更多的保护，以至于保护自我的生命哦。但是呢，却可以让它在繁衍后代这件事情呢，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会更吸引雌性的孔雀，更吸引雌性的孔雀，而繁衍本身往往会比保有生命更具有它的未来性，更具有它的安全感。各位，你们觉得是不是？所以呢，他谈到这种达尔文感到不，达尔文呢，他提出了这种想法，或许给我们改变，给我们一种所谓改变想法的能力，取决于当世界与你的期待相违背的时候，你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先向自己承认你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接着考虑其他可能的解释。保持困惑颠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不要忽略与你意见不同的想法，而是要对他们感到好奇，不要认为他们是不合理的，而是想想他们可能是对的，可能是完整侦察兵地图的最后一块拼图。只有一块拼图。所以各位，有时候我们总是把自己认为所知道的东西呢是对的，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完美的或者它是一个完整的资讯，或者是一个完整的知识面，但其实呢它可能是有残缺的，因为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侦察兵他所做的地图是完整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各位，也不会只有一个侦察兵，一定会有很多的侦察兵从各种不同的方向出去侦察，而把他们所侦察出来的结果拼凑出来，成为一个可能可以去执行，让士兵们能够去作战的一张完整的地图。但即使是完整的地图，都还有可能有所疏漏有所疏漏。所以各位呢，也就是说这说明什么？我们讲说学无止境啊，知见有所障啊，有时候我们的所知会是我们所有的障碍。其实这本书还是在谈到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们要改变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让自己变成一种侦察兵的心态 哦，他用两种不同的心态，就像我们曾经也跟各位介绍过所谓的僧人心态跟猴子心态，它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思维。而这本书呢，它也是用这种心态面的两种不同心态面的对立，他去看到更多的可能性。OK， 好，我们的第二阶段的时间啊，也先告一个段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来跟各位分享第三个方法到底是什么。我们待会见，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我是王中鼎。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好运读书会，读书好运，各位听众朋友，我是王中迪，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在在第三阶段当中呢，我们跟各位分享了，要分享的是第三个方法。前面我们谈到了要改变思维的第一个就是学会如何犯错，而且你不要害怕犯错。第二个就是保持好奇和困惑。其实我要补充一下，如何学会犯错这件事情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个人会认为先不急着用对跟错来看待，它就是一个经历的过程。而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所谓的错可能不见得是错，可能是方法并没有用正确，所得到的结果并不是你想要的，那你就去调整就好了。所以我们其实看很多事情都很习惯用对跟错来看，我觉得这个思维要先拿掉，要先拿掉。第二个就是保持好奇和困惑，就是不要对很多事情呢就说啊我知道了，我了解了，我明白了，我清楚了，其实还有更多你所不知道的，因为你清楚你所清楚的，你知道你所知道的，但是不要忘了，我常讲的一个观念，你不知道的事情永远多于你所知道的事情，你没有看见过的世界永远比你看到的世界来得多，你不认识的人永远比你认识的人来得多，所以不要自我局限在已经自我的局限就容易流于自我的手捻，自我的手捻就可以容易自我的一种约束跟控制，活在自我的框架当中好，那么他第三个方法就是逃离回声室他就讲到说，你可能听过类似的建议，聆听对立的意见很重要，逃出自己的回声室，摆脱你的过滤泡泡，这就是如何拓展视野和改变想法的方式。也就是说，不要只表达自己想说的，而要试着去听听别人想说的。所以我们常常会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说自己想说的，听自己想听的，而不是真正去听到别人想表达的。所以呢，一旦对方所说的东西跟自己或者是自己不想听的，你产骂立刻就产生那个要跟他产生对立又反驳他的那种心态跟反应模式所以他就提出一个叫做逃离回声室逃离回声室，请听对立的意见很重要。而这也就是我在很多年前提出一个观点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意见这个意就是跟我不一样的意意见也是意见的一部分。我们讲多元，其实多元的声音就包含着多元的意见，多元的意见当中必然有很多是跟我们不一样的立论点或者是角度的切入点都跟我们的看到的所不一样的。其实意见的本身就是一种意见，我觉得这有一点点像是逃离回声室的一个概念作者呢表示这个建议是没有用的，他把书中的例子转换成台湾的版本。这个实验招募了一位深蓝和一位深绿的支持者，在他们的同意下，他们互换一周的媒体观看清单。当深蓝支持者收看绿色色彩的媒体时，每个人都意识到对立面比他们以前认知的更加偏激、不准确和刺耳。当深绿的支持者收看蓝色色彩的媒体时，即使他设法坚持一周，但是他在实验中途就放弃了。那么聆听对立面的声音没有用的话怎么办呢？作者认为可以倾听你认为讲理的人，聆听与你有共同知识基础的人，或是聆听与你同队的成员，因为你跟说话的人是有一些连结在，与你是有信任基础的，通常来说你会更愿意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尝试理解不同的声音所以说各位，最近有一个词汇很流行的叫做同温层网络世界让我们都慢慢的活在一个同温层的世界，而我的同温层可能跟别人的同温层是活在两个不同的平行时空里头，我们都在同温层之间相互取暖。所以我想作者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直接那么快速的去把像这个实验当中所说的，必须强迫一个曾经是某个颜色色块支持者的人，他立刻去看支持某个色块的那样的一个那样的一种节目那你会很难受你要渐进的，或者是找到一个可能相对来讲的立场上比较中间立场的人试着聆听他们对两造的一种评论一种评论，你试着去理解。作为各位，我再次强调一件事情，理解不等同于认同。而我们常常很多的士兵心态，我们自己的心态就是说，我认同我自己，所以你也应该认同我，那么我用认同的标准来看待你所说的，所以你说的话我认同，但你说的话我不认同的时候，我就会提出我的反应。可是各位，理解比认同重要或许侦查员的心态，他是如实的把他所看到的东西写下来描绘出来给部队作为一个参考，
他不会有他自己个人过多的意见跟揣测，他看到一张一个桥，他就把那个桥给绘制出来，而他大概的会去看到，如果他有机会的话，他亲自到那个桥上去；如果他没有机会的话呢，他也许就会大概去评估他目光所看到那个桥大概的面积有多大，它的可能可以承受的重量有多少，能够让多少的士兵们去通过，而这个桥呢，是不是有足够的掩蔽，免得呢这个目标过于清楚，反而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但是他可能不会在这个桥上面告诉去呈现说这个他画出另外一个他自己认为比较好的桥，你认为比较好的桥，但它并不是实体啊，它并不是实体啊，所以你并没有办法提供正确的资讯给这个指挥官作为在部队进攻参考的一个依据。所以呢，各位，你是不是也常常在犯这个错误？你除了聆听到一些东西之后，你会开始自我去过滤你想知道的、你相信的，然后你在表达的过程当中，你要把你所相信的东西加上你自己的意见，把它传播出去。而这个其实往往就是我们会陷入盲点，而且不断的掉到盲点当中，进入到一个无限制的一个无限循环的一个黑洞。这种黑洞会造成我们在对很多事物跟别人沟通当中很大很大的一种障碍，很大很大一种障碍。所以呢，我们今天简单跟各位介绍这本书呢，是希望各位能够把这本书找来哦，因为它真的很好看，真的非常好看。你从书中当中可能想象自己是一个士兵，士兵在做些什么，想象自己是一个侦察兵，侦察兵又要做些什么，士兵就是长官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绝对相信长官所说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战场上拼搏，找到掩蔽物，让自己可以在战争当中存活。可是呢，侦察兵不一样，侦察兵他是要比士兵更早的去，甚至有时要深入到敌营去侦察去观测，把他所看到的东西呢详实的记录下来，即使对方呢做了构筑了很多坚固的城堡，他可能有什么样东西，有什么样坚韧的一种防护的措施，但是你只能把这些防护措施据实的禀报，而要破解大概就是也只有指挥官想出破解的方法，但他的破解可能是根据你尽可能真实的这个侦查所得到的资讯来做出相应的作为。所以各位，我们跟你们介绍，跟各位介绍到这边了。其实呢，我不想再做太多的这个书透，因为我觉得很多书呢，我给各位做介绍，重点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去看、去读啊、去读。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在介绍书籍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哦。我真的建议各位呢，能够手上握着的是一本实体的书，是纸本的书，让那个书的那个温度跟那个纸张的那种气息呢，能够让你带真正的产生到所谓的书香，而不是把这个阅读呢停留在这种四个屏幕啊、电视啦、手机啦、平板啊、电脑前面。那么他这本书哦，跟大概做一个介绍，他除了前言之外呢，他分成了几个部分哦，总共分成了五个部分，分成了五个 part。那第一 part就是下判断的两种心态，谈到就是士兵心态跟侦察心态。第二个他谈到士兵的一种心态的局限。第三个他谈到评估心态的成本与意义。第二个部分呢，他谈到自我意识影响的判断力。怎么样才算有侦察的心态呢？侦察心态该如何建立呢？然后呢，第五，觉察偏见的存在。各位记住，人一定是有偏见的，但这个偏见往往我们都不会去觉察它，我们觉得这就是对的啊。有时候这个心态就是一种偏见。第六个，我自问你有多确定？学会量化不确定性，做好校准练习哦。假设性的赌注，各位，最近我们疫情期间听到一句话叫做校正回归嘛，就是你必须经常去做校正回归的动作。Part 三呢，就是摒弃自我安慰的错觉哦，他谈到了如何应对现实。第八节呢，谈不自欺的激励动机。第九，不过度的自信。Part 四呢，就是改变惯性的思维，他里面谈到学会如何犯错，保持好奇和困惑，逃离回声室。刚才已经跟各位分享过了。Part 五呢，就是身份认同影响判断力哦，信念会改变身份的认同哦，然后呢，侵蚀身份的认同，别轻易贴上任何标签，依循实证灵活的思考。有时候各位，当你给自己找到一个身份的认同，把它贴上标签，你会在那种自我认知的那种自我想象的那种身份认同当中做出那种认同
的一些行为模式，比如说你要把自己的身子把自己的身份拉高到一个领导者，我讲出来的话就是那种领导者的语汇，这是不对的哈。十五，翻转身份的认同，突破舒适区，坚持真相，出错也勇于认错。所以呢，他这里边呢，其实我觉得这些书呢，其实当然有些观点，可能各位会觉得说啊，这很多书上都在讲啊，我上过很多沟通的课程啊，老师也在说啊，没有错。其实各位，如果它是真理，如果它是对的，那么任何的人都会讲出同样相关性内容。只不过呢，他这边提到了很多新的思维，新的想法或者新的一些名词的赋予，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发。比如说士兵，士兵，不管你今天有没有打过仗，有没有上过战场，或者你有没有当过兵，你也可以想象出士兵是在做些什么的。那侦察兵在一场战争当中，侦察兵真的很重要。虽然我们现在的战争呢，侦察已经可以透过飞机啊，透过各种更高科技的东西来做，可是侦察重不重要？侦察很重要。侦察是在表达自己吗？不是，侦察是在传递一种真实的讯息。而侦察是在仔细观察过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些资讯，而这些资讯的，它就是如实的去提供给自己。所以你如果是一个侦察员的时候，你会让自己更少的去使用你的意识形态，你会让自己更客观的去看待每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一直强调所谓破框，不要让自己活在那种主观的偏执当中，不要让自己有过多的专断的一种主观的意见，不要让自己运用意识形态来看待每一件事情，不要让自己陷入到一种立场的争夺当中，立场的争执当中。我相信这样都会让自己变得相对客观，而只有更客观，你才可以更理性的去搜寻到更多的可能性。不管像我现在在学跨域也好，跨界也罢，其实呢，那最近有一个很夯的一个东西，就是在希腊符号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符号叫做 Meta。我相信讲到 Meta， 很多人就会想到脸书即将在5年之内呢，重新去创造出一个，把这个 Meta 呢变成它的另外一个企业识别形象。它要做的就是所谓的元宇宙的概念，元宇宙的概念。而我们那一天呢，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东西，画了4个圈呢。我觉得在这边跟各位分享最小的那一个圈呢，它每一个圈都是相连的，而最小的一个圈呢叫做跨界，再上去一个圈呢叫做超界。另外第三个圈呢叫做无界，而最后一个圈呢叫做 Meta。 Meta， 如果各位您知道的话，这我们先不管所谓的元宇宙是什么，你去先去查询到这个 Meta 它所代表的意义，它是超越，它是不断的超越，不断的超越，不断的超越，不断的超越。所以当这个 Meta 被赋予一个元宇宙的概念的时候，它会成为未来人类的第二个身份所生活的一个世界。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网络的世界，它是一个更多元的一个虚拟世界。你可以在那个世界当中扮演任何你想扮演的角色，但是那是未来。但是呢，它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各位，你真的需要透过一个 Meta 的一种刺激，一种概念，把自己打破自己经常拥有的习惯性的思维模式，习惯性的启动反应模式的那种机制，让自己能够更客观的看待事情，去理解所遭遇到的一切，去详实记录说你看到的东西，不要急于做出判断，不要急于做出分析，而只是把你所看到的这些现实，这些真相的部分呢，尽可能去拼图拼凑，那在这拼凑的图像当中呢，把自己当成一个侦察兵，去做出更好的所谓的战略的一种拟定，战术的一种设定，然后呢去打赢这场战争。那么你要当士兵还是要当侦察兵？我相信呢，这本书呢一定会给你提供答案。可能当你看完的时候，你已经给自己找到一个答案了，至少你会从士兵的角色转化成为侦察兵的角色。然后你会看待任何人都把他们想象成是一个侦察兵，所以这里面就没有所谓的你要认同于我或者我要认同于你的一种思考，而是我们都能够在彼此的理解当中去接受尊重彼此的意见，即使他跟我不一样，但他也是意见的之一啊。在多元化的社会当中不就如此吗？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时间要接近尾声了，希望今天给各位介绍的这一本很棒的书叫做《灵盲与思维》呢，能够成为你案头上你一本手不释卷的一本好书。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别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我是王中迪，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欢迎各位能够给我们一些小额的赞助跟抖内。拜拜。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一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Canterbury, baby. For the love, that's right. Be a tech.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干燥车。我对着风，你被长了饭，你放在摩巴菜。这风还没收，睡醒你懒得走路，劝走开。在你家里面狂奔不少气火，我心里破碎，来真的难受，让子弹砸，气死卖了我。Baby， 别人拼命变成人，满脸是发疯。他们学会处理困难，满心的血在流。你问能做到什么？我心里不会沉默。我拿着刀子摆着，我就把这个脑干。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Hello，Hello，我是柏林哥。这个新闻传出来就是 Mac 使用者的一个很不能够理解的事情，就是微软的 Office 2019 for Mac 版呢，在7月份以后呢，上面的 Word、Excel、PowerPoint 都不能够新增储存与编辑文件，这怎么回事啊？我们来看一下吧。
1: Mac 电脑使用者注意咯，如果你的 Mac 搭载的 Office 办公软体还是微软 Microsoft Office 2019的话，等到7月之后可能要准备花钱升级啦。根据 Microsoft 微软官方网页资料指出，自2026年7月13日起， macOS、iPhone、iPad 上的旧版 Office 以及 Microsoft 365 App 将会因为授权凭证到期进入功能受限模式，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已经终止支援的 Office 2019 for Mac， 而且可能无法新增编辑与储存文件档案，只剩下检视与列印功能。这项消息是微软在5月14日公告更新。根据微软官方说明，这次 Office 功能受限的主要原因是 Microsoft 微软用于验证 Office 授权的数位凭证即将到期。如果 Office App 或作业系统版本太旧，将无法更新到支援新凭证的版本，也无法完成授权验证。目前受影响范围以 macOS、iPhone 及 iPad 装置为主，包含 Microsoft 365、Office 2021 for Mac 以及 Office 2019 for Mac。其中 Microsoft 365与 Office 2021 for Mac 使用者，只要将 macOS 更新到 macOS 12 Monterey 或更新版本，并把 Office App 更新到 16.83 以上，即可避免进入功能受限模式。至于 iPhone 与 iPad 使用者，则是只要把作业系统升级到 iOS 17.0 以上，并将 Microsoft 365 App 更新到 2.93 版本以上就可以。这次影响最大的是 Microsoft Office 2019 for Mac。由于 Office 2019 for Mac 在2023年10月10日终止支援，最后一次支援版本停在 16.78，后续不再提供功能更新、安全性修补或技术支援。因此，即使把 Mac 更新到新版 macOS， Office 2019 for Mac 仍无法更新到符合新凭证要求的版本。等到2026年7月13日之后， Office 2019 旗下包括 Word、Excel、PowerPoint、Outlook 与 OneNote 等应用程式都会进入功能受限模式。当 Office 2019 for Mac 进入功能受限模式后， Word、Excel、PowerPoint、Outlook 与 OneNote 仍然可以开启、检视与列印既有档案，原本的文件也不会消失。不过，使用者将无法编辑、储存或新增文件。换句话说，文件仍然看得到，也能列印，但无法再进行修改。对于仍把 Office 2019 当作主要工作工具的 Mac 用户来说，影响相当直接。需要注意的是，凭证到期并不是安全漏洞，所以使用者不用担心资料会遗失。但因为 Office 2019 for Mac 早就已经停止安全更新，长期使用仍会增加资安风险，这对于经常要开启外部文件、邮件附件或公司档案的使用者，更应该评估是否升级。微软建议的解决方法包括改用 Microsoft 365网页版、订阅 Microsoft 365或升级到较新的 Office for Mac 版本。不过，如果使用者喜欢使用买断版本，可以选择 Office 2021 for Mac。但要注意的是， Office 2021 for Mac 除了要更新至版本 16.83 或以上之外，微软官方也已经宣布将在2026年10月13日终止支援，所以后续使用者仍然要面临更新与升级。柏青哥，你觉得这则新闻会带来什么影响？
0: 柏青哥很想骂，因为其实我是买原版的 Office 2019 for Mac 的使用者，所以我是原版用户。然后我没有升级到新版，原因是第一个我喜欢买断，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够用，所以就一直用下去。那现在的情况呢就很离谱，我今天我是花钱买断用户，然后呢我不是因为 Mac OS 更新改版以后不能用，我是因为你的微软卡住了。那 我现在买断用户怎么办？而且我不是说我用旧版本的电脑，旧版本的 Mac OS 可以用，我是时间到期就妈的 GG 了，我觉得这不合理，我真的觉得不合理，太王八蛋了，不合理，对，那最少我这些原版使用者，你要让我去。

真的，我觉得很王八蛋。对于买单用户了，然后你2021的人呢，也不要太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呢，等到他以后不能更新了，你就没得用了。对，那你这些还在守着，想说我是2021的人，我用旧版的，我不更新的，对不起，你不能用。那你那些用迷之版的人，恭喜你们也不能用，因为时间到也是不能用，好不好？你要合法使用者还可以，但是有那个一样未来一样跟2019一样 OGG。那微软无法通过更新凭证去解决，我觉得不是无法，是他不愿意，他就是逼我们要去投入月租用户嘛，我们要让他每个月付钱给微软嘛，他就是要逼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嘛，我觉得看法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他不愿意付任何工程嘛，那你今天其实只要让我们继续用下去就好啦，我不能接受。好，那如果跟博鑫哥一样的有相同状况呢，我们都是原版使用者，我这个原版我盒装的，好不好？我不是盗版。那要怎么解决问题呢？请用 Mac 内建提供的 Page 啊、Numbers 啊、Keynote 取代就好了。对，博鑫哥其实已经开始尝试做切换，用它为主了。对，然后它也可以存成微软的文件格式给别人，也没有问题。那有些人会说什么会跑掉或什么之类的话，那我会说，除非你需要微软的特别的一些所谓的运算，那如果你没有这些运算的需求的话呢，你就用 Apple 内建提供就好了。它虽然现在又出了一个版本啊，说什么以后订阅才会有 AI 功能啊，但它的标准版啊、读写啊、编辑啊、对，阅读啊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啊，你用它的标准版不用去特别去订阅，OK 也可以用。我还是觉得太离谱了，我不能接受啊！好啦，反正我就乖乖的，就是用 Mac 内建的 macOS 内建就好了。好，然后如果担心版面或什么跑掉问题的话，我就存成 PDF 给人家，因为毕竟我给别人的大部分也不是需要编辑版本。好，OK。然后它的跑掉情况，我觉得也不是很严重，而且我之前遇到一些那种什么点 CSV 的那种档案啊，对，我用微软开还会乱码，我用Apple 的那个 Numbers 开还不会乱码，我有时候觉得它还比较好用，只要我习惯它的界面。好，那但用 Windows 人就没有这个问题啊，这是针对 Mac。唉，真是无言。好啦，大家跟我们一起跳槽去用 Apple 内建的 Office 套装吧，反正不用钱，而且一样好用。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提升 and 再聊 V。 嗯，La vie, mes amis. 2015.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苹果在 WWDC 2026公布 iOS 27、iPadOS 27、macOS 27、watchOS 27、visionOS 27与 tvOS 27等新一代作业系统更新，其中最重要的亮点是新一代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与全新 Siri AI。这次更新不只是 Siri 能更深入整合系统与 App， 苹果也同步强化家长监护工具，并针对效能、搜寻、AirDrop、Liquid Glass 界面设计等进行调整。苹果表示，全新 Siri AI 将深度整合 iPhone、iPad、Mac、Apple Watch 与 Apple Vision Pro， 可根据使用者的讯息、邮件、照片等个人情境，协助搜寻资讯或完成跨 App 操作。不同于过去偏向语音指令的 Siri， 新版 Siri AI 可理解荧幕上正在显示的内容，也能连上网络取得即时资讯后整理回答。苹果也新增独立 Siri App， 让使用者能回顾过去对话或开启新对话，并透过 iCloud 在不同装置间同步记录。除了 Siri AI， 新一代 Apple Intelligence 也会延伸到照片编辑、 Safari 多分页浏览、 Image Playground、 Messages 与 Mail 等系统内建 App， 协助使用者处理日常工作与创作需求。除此之外，Siri 将会具有独立的 Siri App， 使用者可以从 App 浏览所有与 Siri 沟通对话的相关记录，同时也可以接续聊天。这次更新另一项重点是儿童数位安全。苹果表示，家长建立儿童账号后，可启用符合年龄的系统保护功能，并在设定流程中选择孩子可以使用哪些 App， 后续新增 App 也能由家长控管。在通讯安全方面，家长可要求孩子新增联络人时需先经过同意，系统也能在侦测到不当或暴力内容分享时介入提醒。荧幕使用时间也重新设计，让家长能更直觉查看孩子平均使用时间、最常使用的 App， 并针对娱乐、游戏、社群媒体设定每日使用总量。此外，苹果也指出，新一代作业系统将同步提升效能与稳定性。举例来说，iPhone 与 iPad App 启动速度最高可提升 30%， 照片拍摄后载入速度最高提升 70%， AirDrop 传输速度最高提升 80%， 就连 iPad 外接硬碟的档案浏览与传输速度最高可提升至5倍，接近 Mac Finder 体验。至于界面设计部分， Liquid Glass 以太玻璃界面将新增透明度调整滑感，使用者可依照偏好在更透明或更深色的视觉效果之间调整。另外， macOS 27则重新导入更一致的工具列，延伸至边缘的侧边栏以及彩色侧边栏图示。其他更新还包括 iCloud Shared Albums 支援跨平台完整解析度照片分享， Apple Watch 新增动态 App 格状界面， Smart Stack 新手势，以及整合 Find Devices、 Find Items、 Find People 的 Find My AppAirPods 则加入自定 EQ， AirPods Pro 3可透过 iPhone 同步心率资料并支援扩充版 DreamKit。 Apple Vision Pro 可将全景照片转换为空间场景并设为个人环境， Wi-Fi 连线速度也提升至最高3倍。就连 Apple Maps 也透过 AI 与空拍影像强化 Flyover 鸟瞰地图的视觉体验。苹果表示，新功能即日起提供开发者测试，公开测试版预计下个月推出，正式版将在今年秋季以免费软体更新释出。若想体验 Apple Intelligence 与 Siri AI 的新功能，必须是 iPhone 15 Pro、 iPhone 15 Pro Max 以及 iPhone 16系列以上机型，又或者是搭载 A17 Pro 的 iPad Mini、 搭载 M1 晶片以上 iPad 与 Mac、 Apple Vision Pro 等装置。至于 Apple Watch Series 10、 Apple Watch Ultra 2、Apple Watch SE 3以上机型虽然也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与 Siri AI， 但要注意 Apple Watch 需要搭配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的 iPhone 才能使用。另外， Apple Intelligence 与 Siri AI 有语言及地区限制。根据苹果官方网站资料， Apple Intelligence 目前支援繁体中文、简体中文、英文、日文、韩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而 Siri AI 部分，初期预计会先以英文 beta 测试版推出，并将陆续支援其他语言。同时，苹果也指出 Siri AI 初期不会支援欧盟的 iOS 与 iPadOS， 至于中国市场则仍需等待法规审查。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Hello，Hello，hello, 我是博兴哥。苹果2026 WWDC 结束了。那这也是 Tim Cook 在苹果担任 CEO 主持发表会的最后一场。当然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我有看去现场的人的影片。自从疫情以后呢 ，Apple 发表会就没有CEO 出来开场说：“哦 ，Morning，Morning，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早安，早安。”对，有点怀念，有点怀念那个真人的发表会，而不是 YouTube 的发表会。好，不过那不是重点。当然，我们之前已经有出一个由我们的 AI 小编呢配音讲的这次发表会的内容，但是其实有些补遗的部分，比如说大家都会有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目前好像只有 iPhone 17 Pro 以上跟新的 Mac 才能用这次新的 Siri AI 功能的样子，是不是旧的 iPhone 就被放生呢？博兴哥要针对这点跟大家特别的说明跟解释一下。好 ，OK。那首先呢，这一次呢，当然在发表会上面呢，跟很多坊间的新闻呢，都产生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呢，就一直都以为呢，要 12GB 的 RAM 以上的 Apple 装置才能用，比如说要 iPhone Air、iPhone 17 Pro， 或者是搭载 N4 晶片有 12GB RAM 的 iPad， 跟搭载 N3 晶片有 12GB RAM 以上的 Mac 电脑才能用新的 Apple Intelligence， 就是也就是所谓的 Siri AI。好，那这其实是个误会。为什么误会呢？就事实上呢，就 Apple 的官网的新闻稿资料来看呢，其实只要是 iPhone 15 Pro、 15 Pro Max 以及 iPhone 16后续机种都可以。那也不是只有这些。那如果说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看这个让人家误会的图案，它的发表会。好，那这个其实应该这么讲，就是这个发表会其实它里面有个说法，这个说法就是呢，它上面这些机器呢是搭配一个最强大的装置 AI 模型，就是不用联网就可以做 AI 运算。然后因为它需要的是你可以说是边缘 AI， 也可以是装置运算 AI， 那它要比较好的晶片效能跟机体容量，所以 Apple 才会在发表会上面特别说出来需要这样的机种，要 12GB 以上 RAM 跟新的 Mac 才能用。好，那不是不行，一样可以，事实上是一样可以。怎么讲呢？我们先说可以的部分。好，就是事实上呢，这些机器，好，从 iPhone 11以上的机器呢，都是可以支援那个新的 AI 的，就是 Apple 的 AI。好，那也不是只是只有这些机器 ，Mac 跟 iPad 也可以。就是你如果你用的是那件 A17 Pro 的 iPad Mini 以上机种，或是 N1 以上的 iPad。还有就是 N1 晶片的 Mac， 好，跟之前的 Apple Vision Pro 都是可以的，所以没有问题。那 Apple Watch 呢，它是要靠手机，所以它不是独立执行，所以最主要是看手机，好，所以没有不能用。那到底差异在哪里呢？差异啊，就在这边。好，真正有差异部分就是制定 Siri 的声音跟听写，因为它这次发表会呢，有特别说就是Siri 声音呢可以按照你个人的喜好做调整，对对，量身定做一个 AI 助理是给你你喜欢的声音，你要小妹妹，你要少妇，你要帅哥，你要阿伯，你可以自己去调整这个声音。这个就是必须要他说的那些有 12GB RAM 以上版本的 iPhone Air、 iPhone 17 Pro 啊，还有 N3跟 N3 系列笔电啊 MacBook 什么之类的才需要。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听写功能的部分。好，好，刚刚这边补充一下。好，那听写功能的部分呢，哦对，还有 Vision Pro N5。 好，那听写部分功能是怎么样部分的功能呢？它就是我们一般在跟 AI 沟通的时候呢，有时候是要配合它的方式去说一些话，然后中间可能会有多标点符号啊、逗号啊，或者是断行啊，他有时候会搞不清楚，或是同音字会搞不清楚。那就这些问题呢，你就要用更强的 AI。那更强的 AI 呢，就是要这些机器，
iPhone 17 Pro、iPhone 17 Pro Max、iPhone Air， 还有 N 4晶片的 iPad 跟 M 3晶片的 Mac。那没有的话也不是不能用，就是可能听写功能，就是 Siri 呢可能还是有点两光，但是应该不会像过去那么烂。还有就是需要联网，因为它的运算跟空间不够，所以它是靠联网的，它没有办法从专制端运算。好，那也不是说不能用，就是看你的部分。当然有些人会说啊，那个什么 ChatGTP 啊，什么 Gemini 啊，什么 XAI 的早就可以人性化的语言啊，对不对？讲得好像真人啊，啊你讲错呢他会自动帮你校正啊，所以你可以轰轰轰跟他讲一堆啊。没错，对，但是他们是联网， OK， 他这个其实重点是在不是完全靠联网，所以你的个人资料保密啊直接会有差别。还有就是呢，你说的那些呢，他没有办法制定你的语音助理的声音，你要小妹妹，对，你要少妇，你要阿伯，你要年轻的帅哥，对，你不能制定这个声音是你的专属 AI 声音。好，Apple 给你可以，听起来都很完美。不过这里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次 Apple 特别强调这样的落地端的功能呢？需要 12GB 润？其实呢，很简单。因为他用的是 Gemini， 那 Gemini 其实在之前他就有在公布了，就是新的 Android 的机器 Google 那边的。好，那未来呢他用 Google 的 Gemini Intelligence 时呢必须要有 12GB 以上的 RAM， 够强的 CPU 才行。那因为 Apple 呢他现在是用它做核心，所以相对而言呢，大家懂的，所以就这样子。好，那不是不能用啊，只会差一点，但是到底差多少，因为博兴哥我们繁体中文还没有办法享受，对，所以没办法回答你，等博兴哥能够玩到再来回答你。OK， 好，那语言限制，好，那目前我们知道英文版 beta 版已经可以玩了，然后繁体中文版就是以港台这边，但是香港可能有一些问号了，但是以台湾这边的繁体中文版，按照 Apple 发表会呢，他有说就是今年会出来，只是今年什么时候不知道。OK， 那香港的繁体中文呢，可能不见得能用，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发表会上面有特别说，中国地区的这个 AI 的功能必须要当地的法规允许通过。那香港应该算是中国地区的法规限制，所以一样是繁体中文，他可能会不能用。如果还是香港的繁体中文可能啊，对，应该是这样子。那但是台湾的就是等它开放。那还有就是欧盟也是一样，欧盟也有当地的法规管制的问题，也有这个问题。那其他地方的英语系的部分呢应该就没有太大问题了，目前就是这样子。当然这次的发表会呢也跟以往不一样，博英哥补充一下，就这次发表会呢，以往呢发表会的就是分什么 iOS 什么 macOS 什么 iPadOS 什么，就是按照作业系统去分。那这次发表会不一样，他这次发表会呢是讲了一堆共通的未来改变功能，然后跟你讲未来我们的平台都可以用，所以不再像以前分平台的 OS 来说它的功能改变。老实说博兴哥一开始看得有点迷糊，后面才搞清楚，因为他这次发表会流程变好，然后他在现场就是影片啊，影片里面演练那些 AI 功能呢，也蛮真实的，就是使用的时候的等待啊，他没有快剪，对不对？的等待啊，延迟啊，都表现出来，所以应该没有偷作弊，可能未来我们用的这个状况。然后也非常惊艳，就是我用 Siri 看什么东西啊，比如说我要看什么球赛啊，我可以用 Siri 找资料啊，定 schedule 啊，我要吃什么，要 Siri 什么之类的，都听起来很棒。然后而且你要找什么资料呢，只要你手机里面有收过，不管是简讯啊 email 啊，或者是你的那个里面存的一些照片，它都可以帮你找出来。虽然你不记得，你可能有，你有看到过，可是只要手机里面有或是你的电脑里面有都可以找出来。它的 AI 部分呢在内部资料搜寻更全面，更全面。当然这 Apple 也一直强调它的 AI 呢在于资讯保密是很重要的。好，那更强的算图功能呢、也是会有的，但是它有些功能
比如说更强的算图功能啊，那些相关的部分呢，是需要定制 iCloud Plus 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有次数，然后也像其他家的 AI， 不管是 Gemini 啊，不管是 ChatGPT 啊，你的次数到呢，就是要等时间，不然就要花钱。这我觉得这也一样，只是花多少钱呢？他也没有讲。那最少博鑫哥在这一次的发表会呢，博鑫哥看到 Siri 可能可以跟上别人的，然后有一点进化，有一点个人的使用，然后企图告诉大家用我的 AI 比较安全，你的资料可以受到保障。对，那还有一些比较功能，比如说那个拍照片拍得不好啊，那个它可以自动帮你延伸背景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都不错。我觉得就使用者而言呢，是蛮生活化的。但是就于一些专业的极客啊、开发者呢，会觉得这个发表会是垃圾，因为别家早就有了。那其实有些小细节的部分，是要真的使用者去用的时候才会感受到。所以他这发表会呢，并不是给专业人士，他其实是告诉大家，我 Apple 跟你生活的结合是多细腻。要花点时间去看啊，不然会觉得 Apple 只是在 Hello。那我期待，博鑫哥期待，期待会不会又落空？毕竟 Apple 已经晃点我们这么多年它的 AI 了，也晃点了我们这么多年它的 Siri 了，而且它这次的 Siri AI 整合的 Vision Intelligent 跟 Apple 的 Intelligent 的功能，看样子也是为了未来的 AI 眼镜在做准备的。因为很多功能就是这样子。不管怎么样，看下去吧。希望 Apple 不要让我们再失望了。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一起聊聊。
4: 面对升学的考验感到彷徨不安，面对工作的压力感到疲惫不堪，面对生活的琐碎感到非常厌世。每个人都会有疲倦无力的时刻，每颗心都会有伤痕累累的可能，所有伤口都不急着好起来，慢慢与自己和解，一切都会有变好的那一天。欢迎收听疗愈新生活，
5: 欢迎来到本周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周疗愈新生活。疗愈新生活每周晚上9点到10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大家，用每一段生活疗愈每一颗受伤的心。怎么收听到疗愈新生活的节目呢？就是在每周二晚上的9点到10点的时间，像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网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 YouTube 频道上也可以同步的做收听，是个很开心的可以在这边陪伴着大家一周又过一周的时间咯。很快啊，我们节目到现在也将近70-80集了，然后70-80个礼拜在这边陪伴着大家，觉得很开心。原本我们节目是从每周五的中午时段，然后搬家来每周二的晚上时段啦。无论在哪个时段，然后想要陪伴大家的心都是不变的啦。是的，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像是有一些影集的介绍啦，像是有一些可能歌曲的介绍，又或者是像是有一些节日的介绍，这些生活琐碎的事情让你看起来好像很不起眼的事情，通常我们都会去忽略它。但是要是你去真的去看到它，然后去从这里面去获得一些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总是可以找到一些疗愈的可能咯。是的，今天呢节目想要跟大家介绍，之前我们有介绍过迪士尼的动画嘛，然后从迪士尼动画里面去找出很多可能像是勇气呀，又或者找出疗愈呀。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看迪士尼动画，除了像什么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一些狮子王啦等等的，然后冰雪奇缘啊等等的，那大家一定都会知道迪士尼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公主系列啦。是的，今天我们要来看看迪士尼的公主们，这些公主们陪伴着我们长大，从每一个阶段，你去回头看这些公主们，从她们身上好像可以学到不一样的事情，或者是每一个年代，你回去再看这些公主们，好像都能去引起一些共鸣。无论是你的以前的你自己，又或者长大之后你的小孩，或者是你的谁，然后你再回去看，他们好像都有公主们的陪伴。那这些迪士尼公主们究竟教会我们哪些事情呢？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迪士尼公主们教会我们的事，然后从这些事里面我们又如何去成长。可能你缺乏勇气的时候，你去看看，你就会觉得说原来这些公主们就要教我这些事情，然后是要教我去找到一些勇气，踏出你的舒适圈。公主不只是公主而已，这些公主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她不是就是关在城堡里面漂漂亮亮的公主，她可能踏出她的舒适圈之后，去创造她自己的人生。 然后去引起一些共鸣，然后总是在我们这些我们不是公主的人看起来哦，好像总能找到一些共鸣，因为公主的人生可能只有公主在过，因为我们没办法那么好命嘛。那这些公主踏出她的生活圈，踏出她的舒适圈之后，去缔造的那些故事，好像总是能引起我们这些人的共鸣哦。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哪些公主教会我们哪些事情呢？去勇敢啊，独立啊，勇于追梦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形容迪士尼公主的冰山一角啦。如果当你很失意，找不到一些人生的答案的时候，感觉到彷徨，感觉到没有勇气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翻翻看，诶，找出迪士尼公主的电影来看一看，从这些公主里面你可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能呢是从灰姑娘的故事里面看到了那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成功出席在舞会现场，又或者是看着长发公主鼓起勇气离开高塔到外面的世界一探究竟等等的。不管是哪一位公主呢，或许能够吸引你一些共鸣，或许是她身上是有一些东西是你有的，只是隐藏起来了，然后从他的故事里面，你发现自己原来拥有这一项本能，拥有这项技能，拥有这些勇气，又或者是这你身上没有这些东西，你渴望着这些东西，你从这些公主身上你学到了这些东西之后，然后复制到你身上，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拥有一些勇气了。那我们自己呢又拥有了怎样的梦想啊，会不会实现，又会不会像公主一样勇敢的往前，然后去找寻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故事呢？今天就来看看咯。第一个呢，我们要看到的是魔法奇缘。魔法奇缘呢教会我们什么事情呢？如果说呢有人知道放手一搏真正的意思，

很容易去预料它的结果，然后只要是让你觉得不如意，或者是让你觉得害怕的事情，你就不会愿意踏出去做。你觉得会受伤，你觉得会痛的时候，你当然不会做啊。一件事情会让你痛，你怎么可能会做？你会怕吗？然后可是呢，头发公主呢，她可能明明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危险，明明知道她踏出去之后会发生很多危险，但她仍然选择踏出去，就为了她想要离开那个被有人禁在那个城堡里面，然后想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然后想要追寻她的梦想，所以她不顾一切，即便很危险，她仍然去选择踏出去，选择去挑战哦。我觉得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呢，就可以看看《长发公主》，然后看看这一部魔法奇缘，看看这位公主她是如何踏出她的舒适圈。如果你觉得你很想要知道一件事情，但是你心中很害怕的时候，不妨可以从这位公主身上去获得一些勇气。所以《魔法奇缘》这一部里面的长发公主，她教会我们就是踏出你的舒适圈。你永远不知道前面会有多少的危险，但是你愿意踏出你的舒适圈的那一刻开始啊。你或许就能够去勇于挑战这些危险，或许就能够让故事改写。我觉得人生总是要为自己活一遍吧，就是你可能能够预知这条路的陷阱有多少，但你仍然能够去勇往直前，即便错了也错得很过瘾，但因为至少。就是为自己而活了，你不是只是我害怕很危险诶，然后所以不做。你只有在自己愿意踏出舒适圈的那一刻，你才能获得不一样的故事。如果你永远是被困在舒适圈里面，那你永远得不到东西，不是吗？你只能安逸的生活，但是这个安逸不能让你看见美丽的风景。你永远困在城堡里面的时候，可能有其他人在服侍你，然后可能让你穿个漂漂亮亮的，可以让你吃个豪华的食物，但是你永远看不到外面的风景有多美丽。你没办法去真的看到美丽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没办法这样子过的精彩人生的人，真的就是白活了。但是所以如果真的有很想做的事，然后但是很害怕的时候，告诉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踏出你的舒适圈，出了你的舒适圈，或许没有安逸的生活，但你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啦。是的，那第二个我们要介绍到的是《仙女奇缘》。《仙女奇缘》呢，它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呢？说起呢，就是童话故事的先河，就会想起了灰姑娘。是的。这是一部在早期的时候非常受欢迎的一部动画，迪士尼动画。灰姑娘呢，教会我们什么事情呢？她教会我们，应该就是仁慈的重要性吧。灰姑娘在生活中历经了许多不幸，父母先后离世，继母和姐姐们对她百般欺凌刁难，但她却从未失去冷静或面对世界感到愤怒等等的。她没有这么做，他没有去失去他应该保有的冷静，也没有对世界感到厌倦、愤怒。在逆境之中呢，灰姑娘依然保持着善良、然后诚实和真恳的个性，不把自己所做的罪加诸到别人身上。然后试问呢，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我觉得是很少人能够做到吧。就是可能你遭受到很多不公平或很多困难的时候，你总是会开始怪别人嘛，也把所有罪怪在别人身上，都是谁谁谁，所以我才会这样。可能如果以灰姑娘的角色，如果是以一般人来说，可能会觉得说，哦，都是我的父母啊，为什么我妈妈要先离世？为什么我爸爸要娶个继母？为什么又这些姐姐们？为什么？为什么？总是有1万个为什么，但是没有答案。可是灰姑娘她并没有去这么想这些为什么，她反而用她的善良、真诚去面对她的人生，面对她的故事，然后去改写她的故事。然后她相信，只要保持善良，然后终将会有好的结果。也因为他这样子，所以呢，他才会去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这件事情很少人可以做到，真的很少人可以做到。然后从《仙女奇缘》灰姑娘的身上呢，就是学到了，无论世界多么的残忍，保持善良才是唯一的解答。

世界不爱你，即便世界背弃你，你也要好好爱这个世界，好好拥抱这个世界。终将有一天，一定会有人爱你，有一定会有人去拥抱你。只要你相信善良，只要你相信这个世界还有爱，那么有一个人会出现来教你爱的。我觉得这是《仙与奇缘》教会我们的事情，就是你不要去失去希望，你一旦对这世界失去希望，用厌倦、用厌世的角度、用厌世的眼光去看这世界，你会觉得一切都好讨人厌哦。那当你如果保持着爱，用爱去看这世界，好像什么都有爱，然后终将一定会出现你的王子在你身旁，然后终将会有人好好的爱你，好好的疼惜你，因为你值得被爱呀、啊。因为你相信爱，所以终将你会值得被爱。所以《仙与奇缘》呢，这部动画，就我们的灰姑娘，她不论多辛苦，依然坚持着善良，然后终将呢，她的王子就会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少人能够做到的，然后也是，无论以前，无论未来，无论什么时候，你再回去看这部动画的时候，你好像就能够心里得到一些疗愈，然后是得到一些解答，因为善良就是唯一的解答。你要别人善待你，要这个世界好好对待你，你就善良吧，坚持到底，坚持你的善良，终将有一天会能看到你的善良的啦。是的，所以这部也非常推荐给大家。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公主，无论迪士尼怎样的公主，总是会教我们一些事情。那我们可以做自己的公主，只有我们能做自己的公主。所以，要怎么活出你的人生，活出你的故事，就要看你自己咯。对，今天跟大家介绍是关于迪士尼的那些公主教会我们的那些事情。当你如果觉得很人生很过不去，或者是觉得很彷徨，需要一些勇气的时候，去看看这些公主怎么踏出她的舒适圈，去看看这些公主怎么挑战她的逆境，去看看这些公主呢，最终怎么去走她的王子的，追寻她的梦想。我觉得呢，就是不管你哪个阶段，不管你哪个年纪，这些公主总是会教会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不是只有小朋友看的，长大大人也有他自己的世界，也有他自己的童话。也可以当他自己的公主啦，所以呢，这些迪士尼卡通就介绍给大家。下这段回来呢，我们来继续看看这些公主呢，又要教会我们哪些事情呢？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Hello， 欢迎回到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聊性生活每个晚上9点到10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如果大家9点的时候呢正个准备入睡前，不妨躺在床铺上听听我们疗愈性生活，陪我们一起用生活找到每一个疗愈的可能啦。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一起介绍的是关于迪士尼公主，大家已经从小看到长大啦，不要觉得这些好像只是小朋友在看，但是长大之后呢总是有自己想要过的人生，然后从这些东西，从这些公主身上呢或许能够找到一些可疗愈的可能，然后或许能够让你找寻更多勇气啦。这些公主会教会我们哪些事情呢？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啦。刚刚上一段节目我们介绍到两位公主，一位是魔法奇缘里面的长发公主，她教会我们的就是踏出你的舒适圈。长发公主即便被困在那个就是城堡里面，但是她仍然为了想要追寻梦想，即便眼前很多个危险，即便知道外面的世界充满着冒险，充满着处处的不安，但他依然秉持着自己的梦想，他所有舒适圈去找寻他的梦想。以及呢另外一位我们说到的仙女奇缘灰姑娘呢可能父母相继的离世，然后可能姐姐们然后以及后母对她很多很多的不公平，然后对她百般刁难欺压，但是她仍然呢没有失去对这世界的希望，没有对这世界厌倦，也不去责怪任何人，她保持着善良真诚和真诚实，然后去追寻她的人生，最终呢有人会看到你的。她教会我们就是无论世界多么残忍，保持善良才是唯一的答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下一位公主呢，就是你我耳熟能详的白雪公主啦。对，白雪公主呢应该是很多人的童年，也是长大之后会去翻来看的一个童话故事吧。白雪公主呢给了我们一个血淋淋的宝贵教训，就是漂亮的她呢因为吃了坏皇后所送的苹果而且陷入了沉睡，教会我们就是不能随便轻易相信别人啦。把毒苹果的教训应用到生活，日常生活中的话，我们除了学会不要接受奇奇怪怪的老婆婆的免费水果以外呢，也不要接受陌生人送的饮料啊等等的，因为呢你无法看穿一个人的面具背后的本质。所以呢作为女生呢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比较谨慎为妙啦。就白雪公主她可能就是因为太相信别人，然后就吃了那个毒苹果，然后就陷入沉睡啦。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就是不管你小时候啊小朋友的时候，然后到长大一路上可能就要教你的小朋友别人给你糖果，陌生人给你糖果不要吃，或者是长大之后会小朋友女生嘛，女生给别人给个饮料，别人给的东西都不要吃不要喝这样子，陌生人给的卑卑一律拒绝，因为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嘛，因为你不知道那些东西背后来源什么，尤其现在社会越来越乱了，然后社会越来越恐怖了，那总是会有很多人可能想要交个朋友然后就会送你东西吃，卑卑这个千万要有一种警惕自我保护的心态，要学会保护自己啦，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白雪公主身上呢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对一些女生或对一些人来说，也不止女生，男性也是，就是保护所有人，就是不要太轻易相信别人，包括你可能未来可能别人要叫你帮他干嘛，也不要太轻易相信别人的话，要学会判断，然后学自我保护，因为最爱你自己，要爱你自己的人应该就是你自己，所以你要学会爱你自己，然后保护你自己，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这是白雪公主要教会我们的事情。那下一个要看到的是美女与野兽。 在《美女与野兽》中呢，就是她公主一直勇于为自己的人生做主啦。不管是怎样，她就是坚持相信自己的人生，然后为自己的人生做主，而不受到别人的一些可能指引吧，不受别人的影响。对，面对加斯顿疯狂的追求，他不为所动，没有一丝将就。反观在现在社会中的许多女性，可能因为一时的孤独啊，或害怕啊、寂寞啊等等的，找不到更好的对象，然后就选择将就一段没有感情的爱情，放弃了自己应得的爱，就是可能现在会比较像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好啊，爱我的人好啊，反正我现在也很想要有人能够爱我，渴望着爱，然后觉得很孤单，那随便啊，就是有人爱我，我就接受嘛。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爱的本质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还是你只是因为一直想要有人爱你，然后怕找不到爱你的人，然后就将就了一段没有感情的爱，然后就委屈自己，然后就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像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可能刚分手，然后分手一阵子之后，觉得没有爱呀，没有爱，然后就开始可能去交别的新的朋友，然后就有一些追求者，有一些追求者之后，他就会开始反正有人爱我，好啦，就接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真的爱吗？你真的愿意吗？你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所以呢，在这个美女野兽里面呢，这位公主她就是为自己的人生去做主，选择她想要爱的。他不是因为别人疯狂追求，然后就去影响他自己的决定，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需要有的，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不要将就，为自己的人生去做主。这也不只是爱啦，像很多事情，可能你会觉得很想要 A，但是达不到 A，你就有 B，然后就将就，好吧，A B 也可以啦。但是你明明就是很想 A，心不甘情不愿的选择了 B，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只要你再努力一点，你或许能够得到 A。那你就再努力一点吧，为自己人生做主，不要去将就别人。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就是《美女与野兽》里面教会我们的一些事情呐、其实贝尔啊，他不理他人的目光，然后坚持用自己的生活，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态度，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对，所以呢，你的人生只有你自己能够做主咯，不要因为一些事情就将就的这样子活，我觉得这样子那就是白活吧，因为没有为自己而活咯。是的，那下一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一部大家可能有些人不是那么的熟悉，没有像白雪公主啊、灰姑娘那么的熟悉啦。那这部呢叫做《公主与青蛙》。《公主与青蛙》里面的公主呢，并不是皇室出身的，她只是一个勤劳的普通女孩。她自小呢，梦想着开一间属于自己的餐厅，因此呢，努力的打工存钱，为自己的梦想奋力拼搏，那他呢？对追逐梦想无所畏惧，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去学习的态度啦。其实我觉得这部就比较贴近我们，就是她不是皇室出身的，就是一般的一个女孩。那她小时候啊，就是梦想自己开一间餐厅嘛，然后她所以她就很努力，然后认真、很拼搏的去完成他的梦想，无论遇到哪些问题，他都不去投降，然后都无所畏惧，就是坚持到底。这也是教会我们说，勇于追求梦想啦。其实梦想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有，但是实现它这件事情，好像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有的人在梦想道路中，总会觉得说特别的彷徨，特别孤单，特别的畏惧。那你会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今天可能跌倒了，你就会害怕，就不继续了。那这个公主呢，她不论遇到多少挫折，她仍然坚持。然后其实很要。 怎么讲？其实很就是从小我们就会说，哎，梦想就是要坚持到底。但是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真的很难。那要怎么去做到这些事情，就自己去找寻那个答案呐、我觉得没被瞧不起的就不叫梦想嘛，没经历过波折也不叫梦想。那只是一件事情，只是一个目标而已。如果你那一件事情很容易达成，那一件目标很容易达成，那不叫什么梦想，那就不配叫梦想啦。叫梦想的东西，它总是可能像你梦里才会有的那么遥不可及，所以你要去想办法去实现它啦。所以呢，从这部动画里面，就是我们的《公主与青蛙》里面的公主，她教会我们勇于追梦。她虽然可能就跟我们一样，不是什么皇室出身，是一个普通女孩，但是她仍然去追寻她自己的梦想，然后无所畏惧，这是我们该有的一些精神与态度啦。是的，下一部要看到的是阿拉丁。阿拉丁呢，里面的茉莉公主有个高贵的皇室血统，她本来呢可以选择任何一位同样身份尊贵的男人，但她呢很厌倦那些不断来求婚的势力王子。她自己也说了："我不是一件奖品啊。"茉莉公主以她自己的方式寻求爱情，有主见的女生永远是值得人去欣赏的。然后她能够看见阿拉丁市井之徒外表下的善良与本质，然后而抓紧了一生的挚爱，说明了真的是爱可以跨越身份地位啦，只要你愿意放手一搏，勇敢的去追寻爱吧。其实很多人会。即便你很爱，但是你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你就不敢去追寻，可能就很像，电视常演的，就是身份地位的差别啊，又或者是很多阻碍啊，父母的不同意啊，就去阻止你追寻爱情。但是阿拉丁的里面的这个茉莉公主，她不但没有去投降，她反没有去就是屈服啦，没有去选择，很多身份地位相同的一个男人去结婚，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件奖品，我为什么一定要拿来被当做什么联姻啊，或什么一些事情上面，然后或者是父母可能为了做生意啊，或者父母为了跟其他可能皇室啊有来往之间的一个工具，他觉得不是这样的，他觉得应该有自己的爱情，所以他在应该是比较像现代女性很有自己主见的一个女生啦。对，他呢，阿拉丁里面的这位公主教会我们，就是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想要追寻什么就去追寻，不要因为他人，然后就可能，就去投降啊，然后就去屈服啊，然后就去顺从啊，只有你自己可以主宰你自己的命运，然后有怎样是好是坏，也只有你自己能够决定啊。但是要记得，你自己掌管命运的时候，你也要同时呢，你拥有掌管权、决定权的时候，同时你也要拥有一个负起这份责任的一个义务，就是你可能这些事情发生了，你要去承担这些责任，因为是你自己做的选择啦。所以呢，必须为自己做的选择去负责，然后也要必须勇敢的去做出自己心中要做的选择，这都是很重要，都是我们一生要学的课题啦。生命就是不断的选择嘛，然后命运也是掌握在自己手上啊，没有人可以去掌握你的命运，每一刻都是你自己去选择。然后不要把选择权给别人，然后不要让别人操控你的命运。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些可能觉得父母就知道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做。但是你真的想这么做吗？没有吧？那要勇敢的去跟父母去讨论啊，然后去跟父母讲出你的想法，然后去跟他们真的去用你的想法去感动他们，或者是去动摇他们。如果你的想法是通的，我相信大部分的父母他其实是愿意去聆听你的内心的，然后去愿意相信。毕竟你都成年长大了，你拥有自主权，你拥有选择你的生命的一些权利，你也拥有判断权，你拥有判断的能力，拥有可以去判断这件事情是好是坏的能力。所以大部分父母也都会同意的。所以呢，只要你勇敢操控你自己的命运的话，你将会掌握你的命运哦。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回到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疗愈新生活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要怎么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在每周二晚上的9点到10点的时间，像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同时也可以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官方 YouTube 频道上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两边都是同步播出的。那如果错过我们节目，想要收听历年来节目的一些集数，也欢迎在任何时间点像1766网络广播电台搜寻到疗愈新生活的节目页面，然后找到我们的节目，就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可能第一集到现在已经将近70几集了吧的一些节目的一些重播档案。对，那有在使用 Podcast 的朋友们也可以在 Podcast 上收听到疗愈新生活节目，就收听到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一些所有节目啦。对，我们1766网络广播电台上的所有主持人都是很努力很认真的，想要将好的节目带给大家，一起聊聊嘛，就陪我们一起聊聊，然后一起去从每一个领域每一件事情里面，然后去找到一些对你有所成长可以促使你成长的事情啦。是的，我们节目呢常常都会跟大家介绍一些可能影集啊、动画啊，又或者是会介绍一些可能节日节庆等等的。那今天呢就是不例外跟大家介绍到的，就是关于迪士尼的公主。之前我们有做过就是关于迪士尼动画给你的勇气，或者可以疗愈你的迪士尼动画等等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从这些简单的动画，这些可能是要写给小朋友看，要做给小朋友看的。那我们原本觉得他只是否小朋友嘛，但其实不是。我觉得每一个年纪里面，你总是会有心里会住的一个迪士尼公主，那个迪士尼公主会教会你一些事情。可能从这些公主里面，你对公主的印象就是漂漂亮亮啊，就是生活在皇宫里面大部分嘛。那如果从这些公主里面呢，你就可以去发现这些公主好像去历经了很多的困难，她并不是人生胜利组了。对，他并不是人生胜利组，他反而经历很多波折，很多的困难。那他怎么挑战这些波折，这些困难？然后在你人生可能经历波折和困难的时候，去回头看这些公主的时候，好像可以从他们身上去得到一些勇气。所以呢，不论你哪个阶段、哪个年龄层，然后去看的时候，你总是心里会勾起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又或者你每个时候呢，再回去看的时候，你总能获得不一样的东西。那从这些公主能教会我们的事情上面呢，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更加的成长也说不定啦。是的，那刚刚节目呢，我们第一段、第二段都有介绍到一些公主，像我们第二段就是有介绍到《美女与野兽》里面的公主啊，她呢可能就是勇于的。不将就，然后为自己的人生做主，即便有很多人去追寻他，即便有疯狂的追求者，但他仍然选择他自己想要追寻的。可能在这个社会中呢，有的人会为了一时的孤独或害怕，找不到更好的对象或找不到适合的对象，然后就接受了追寻你的人，但是忘记了你自己想要什么，忘记了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但是这位公主呢，她反而为自己自主，为自己做主，然后她选择了她想要的，而不是呢因为一时的因为一时的孤单，因为一时的可能性情，然后就选择了自己不是很爱的。对，所以我觉得呢，不要将就，为自己的人生做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下一个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就刚刚还有讲到的白雪公主。白雪公主呢，耳熟能详啊，大家都知道她是因为吃了坏皇后的毒苹果之后陷入沉睡嘛。那白雪公主教会我们就是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呐、啊。如果小朋友的时候或者长大的时候，我们这一件事情就很重要，就是不要相信别人。其实我觉得这部动画给小朋友看很重要，就是小时候你不要相信别人，别人给你陌生人给你的糖果，陌生人给你的东西食物就不要吃这样子。那长大以后可能陌生人给你的饮料啊食物也是不要去吃。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是很重要的，不是只有小朋友的时候才是不要相信，比较轻易去吃别人的东西，比较轻易相信别人。长大后也是啊，大人有些也很单纯，我们也不要太轻易的相信别人，要学会有自我判断的能力，学会自我保护，然后学会保护你自己，因为最爱你的就是你自己喽。那刚刚呢，我们还有看到就是。关于迪士尼公主，那还有下一位迪士尼公主也是刚刚看到的，那就是公主与青蛙。公主与青蛙教会我们就是勇于追梦啊，追寻你的梦想。公主与青蛙里面，公主她并不是皇室出身的，她只是一个勤劳的普通女生。或许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女生，不是皇室出身，但她从小呢有一个梦想，她会一个梦想努力打工存钱，然后努力的去实现梦想，即便遇到很多困难，她仍然无所畏惧。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不要拥有梦想。然后，因为梦想是每个人都有，但是实现梦想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不要因为梦想里面碰到一些小挫折，然后就去选择，投降，然后就去选择，可能就选择放弃这样子。对，刚刚还有看到了不一样的公主，那每一位公主呢，她总是会教会我们很多事情。那这阶段呢，我们继续要来看到的下一位，教会我们什么事情呢？就是花木兰啦。花木兰呢，就是。如果呢，众多的迪士尼公主里面要选出一位最勇于冒险的公主，那应该就是花木兰当选喽。对，她代父从军，拯救了国家，不甘成为传统的小女子的木兰，把握了难得的机会，毅然从军，然后吃尽了苦头，后来终于迎来胜利，然后。奋战归来啦，实现了光宗耀祖的愿望，后获得了很多人的敬佩和尊重。其实我觉得花木兰就比较像现代女性，就是不甘可能传统，也不甘一些可能我世俗的命运，我要为了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坚持到底。然后她把握了这个机会，可以去代父从军的这个机会，然后去努力的实现，然后成为很多人的骄傲，也带来了成功，然后带来了荣耀，然后拯救了很多人。我觉得这就是很多现代女性想要活出。自己的样子，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不要去管世俗，很多传统去拘束住你，然后你拥有你自己决定你自己命运的机会，你可以把握住这一份机会，然后去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人生啦。那下一位呢，要看到的就是。风中奇缘，风中奇缘里面的公主呢，她提醒了我们要欣赏大自然的美。别随意去的去破坏自然生态，一草一木都值得我们去珍惜，然后更要去尊重地球所带来的美好。其实地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奥妙的事情，它里面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美好，我们要学会去尊重它，学会尊重这些美好，感恩这些美好，去珍惜。其实这些本来就不干你的啦，但是它却带给我们生活很多美好，这些树木嘛，这些环境，拥有这些自然生态，我们才可以过得更好。所以我们要学会尊重它的存在，然后并且珍惜它，不要去做一个破坏它。一草一木都是要我们去尊重与珍惜的。其实呢，我觉得里面的公主呢，她有一幕啊，就是从保加康帝飞升。 要下瀑布的那一幕，天啊，真的太帅了！然后呢，能够像他这样子活得那么潇洒的人其实也不多。然后如果能够像他活得那样潇洒，那人生也无遗憾了吧？就刚刚一直讲到了，如果你能预知这条路有多少陷阱，你依然呢往前走，依然会错得很过瘾，那我觉得你就是成功了，因为人生没有很遗憾，没有留下太多的遗憾，你为了你自己而做主。你即便知道前面充满个荆棘，充满个困难，但你依然往前走，即便错了也要错得很过瘾，大声的为那一些不够好喝彩，然后大声的笑。因为些不够好，你才可以越来越好啦。是的，那下一位呢？最后一位我们要来看到的公主呢，她就是我们的小鱼仙。那小鱼仙里面的公主呢，她艾丽儿在电影开头的时候，一直是一位开朗外向，而且爱唱歌的女孩。但是呢，他却为了要吸引王子，拿自己甜美的声音去跟女巫交换一双人类的双腿。有了双腿后呢，艾丽尔虽然能够去，如愿呢，就是如愿以偿的探索暗香的世界，却不能开口说话了。更让人去觉得，失落的是他的。那个歌声也失去了。其实艾丽儿呢，所不知道的是，王子在爱上她之前呢，早就爱上了她天籁般的嗓音。再次提醒我们呢，其实有内在才是重要的，而不是外表。其实早就王子早就知道艾丽儿的嗓音，他爱上的是艾丽儿的嗓音，并不是她的外表啦。所以呢，有没有那份外表对王子来说不是那么的重要。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外表不等于一切。像现在很容易有很多人会有容貌焦虑，会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好，就会很焦虑，然后没有信心。但其实我觉得，拥有你的内在，拥有内涵，你的内在、你的修养、你的善良才是最重要的，胜过外表的一切。所以不要太去注重你的外表。不要去容易为了你的容貌而感到焦虑，而是要相信你自己的内在，然后要感恩你拥有的一切啦。是的，今天呢跟大家介绍到这一些公主，然后每位公主身上都有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东西，无论是小时候的时候看，长大的时候看，你总是能够学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些公主的出现也为我们人生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改变。虽然我们都不是公主啦，但是呢，或许呢，只要一直善良，然后真诚的活着，然后努力的追求梦想，勇敢的追寻梦想，或许都会有我们自己的 happy ending，都会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故事要怎么写，就是自己啦。这些公主虽然教会我们一些事情，但这些公主也不能为我们写下故事，不能代替我们活啊。就是只有自己能够为自己写下一些 happy ending，能够为自己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咯。对，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到这些公主，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的公主呢？但我觉得哪一个公主呢是你觉得很棒的，然后或者是从她身上你学到了什么东西？或许能够将你的故事呢寄送到 JONGKEY 0408-0923-0525小鼠 gmail.com JONGKEY 0408-0923-0525小鼠 gmail.com，或者是有在使用 FB 和 IG 的朋友，欢迎上 FB 或 IG 搜寻“踏勇者葛美琪”，踏步的踏，勇敢的勇，作者的者，葛美琪分享。从这些公主身上，今天介绍这些迪士尼公主身上。都学到了什么东西，又或者是哪些美琪漏掉没有介绍的迪士尼公主是你很爱的，也可以介绍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有哪些迪士尼公主教会我们哪些事情。迪士尼公主教会我们许多宝贵的道理。即使当年呢，你在看这些公主的时候是一个小女生，然后现在已经长大了，然后是一位小男生，现在已经长大了。男生女生都是一样有自己的人生。那美丽勇敢的公主呢，也仍然是我们历史不衰的最佳榜样。你看啊，现在小朋友还是会看这些公主，这些公主面对每个年代啊，每个时候，它都是存在的，都会让我们去 效仿或者是成为我们榜样去学习。然后我们虽然可以跟随他的脚步，但是呢，要努力的活出自己最美的模样。每个人都会是自己的公主，自己的王子，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人生咯。今天就介绍给大家啦，希望大家会喜欢。聊心生活很开心，可以在这边陪伴着大家。那我们。哦，聊心生活今天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会喜欢。聊心生活，我们下周见，拜拜，晚安。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She shown anti love it. La vie, mes amis. 24.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